0: 欢迎收看6月30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宣布，美伊星期二将在多哈恢复会谈。北京高楼撞击事故，飞行员身亡，13人受伤。中国民族团结进步法7月1日实施，美议员批开倒车。巴西淘汰赛踢走日本，晋级世界杯16强。
0: 首先带您关注美伊停火谈判的最新进展。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宣布，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将于星期二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会晤，并重申伊朗不得发展核武器。与此同时，白宫警告德黑兰，如果伊朗诉诸暴力，美国也将以暴力回应。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伊朗方面要求会晤，而会晤将在明天于多哈举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星期一表示，特朗普总统的和平特使威特科夫以及顾问库什纳将前往多哈，就美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举行高级别的会谈。在此之前，隶属于台湾长荣海运的长立轮遭到伊朗无人机的袭击并且受损之后，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以及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站作为回应。伊朗无人机星期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另外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美军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的军事打击，伊朗则是在星期天继续对巴林以及科威特发动无人机以及导弹的袭击。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警告，如果伊朗诉诸暴力，美国也将以暴力回应。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库伯上将星期一访问黎巴嫩，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以及黎巴嫩军方领导人会晤，双方讨论了如何落实上周五美以黎三方在华盛顿签署的历史性框架协议。库伯还到以色列视察美军部队，目前超过5万名的美国军人在该地区执行任务，保持高度警戒，并且随时待命。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北京的最高建筑108层的中国尊摩天大楼上周五发生轻型飞机撞楼事故，官方在一天之后发布通报称，机上的飞行员死亡，地面有13人受伤。虽然事故的规模远不及2001年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但这架小飞机为何能飞入空域管制严格、距离中南海只有6公里的北京核心城区，仍然引发了外界诸多质疑。目前官方仅表示，事故的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政府星期一宣布，将2014年失踪的马航 MH370 客机搜寻的行动再延长一年。深海探勘公司海洋无限预计重返南印度洋，在7400平方公里的海域展开搜索。马来西亚政府表示，只有找到飞机的残骸，才会支付7000万美元的报酬，希望能为239名罹难的家属带来最终的答案。马航 MH370 班机2014年3月在从吉隆坡驶往北京的途中，机上消失了239人，大多是中国的公民。全球地震活动最近明显增加，自上周三以来，短短的5天内，全球接连发生了7起地震，其中以委内瑞拉强震灾情最为严重，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450人，其中有3名美国公民和8名中国公民遇难。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随后，日本加州、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也下近发生了地震，引发外界关注。地震专家指出，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这些地震存在之间的联系，更可能是板块运动造成的独立事件。但全球各地密集发生地震，仍然引发了各界的讨论。中国将在这个星期7月1号实施所谓的民族团结进步法。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星期一在 X 平台上发文指出，这项法律是北京在开倒车，并指出真正的民族团结是来自于公民的自由生活。有关详情，我们立刻请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介绍。湘云。
3: 好的，东宁。 莫勒纳尔星期一他在他的贴文中说，中国计划利用这项法律继续骚扰和恐吓生活在其境外的批评人士。中国还将利用它进一步的延续暴行，并使其对藏人、维吾尔人还有其他的宗教信仰者以及被他归类为少数民族的人们的虐待合法化。贴文指出，这个星期就在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之际，中共却在开倒车，再次表明他不相信人们所享有的上帝赋予的权利。穆勒纳尔表示，中共所追求的真正民族团结不会来自压迫，而是来自公民自由生活和自在敬拜。东宁。
0: 湘云，另外除了这个法案之外呢，穆勒纳尔主席和民主党的另外众议员哥特海默也联手推出了一项法案，是防止中国还有敌手通过美国的云计算服务商来获取先进人工智能的 AI 芯片。也想请湘云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法案的具体内容。湘云。
3: 好的，东宁。这份跨党推出的云安全法案，目的在堵住议员们所说的美国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管控的一个关键漏洞。美国现有的出口管控措施限制向受关切的国家出售先进人工智能芯片，但是两位议员指出，这些限制措施没有把云计算考虑在内。客户可以通过亚马逊公司的 Amazon Web Services、微软公司的 Microsoft Azure 或谷歌公司的 Google Cloud 等服务商

0: 报告与美国敌手有关的客服涉嫌滥用其服务的情况。目前，企业在通常情况下被禁止向政府披露客户内容或记录。这为任何希望举报与外国敌手有关的可疑行为的公司制造了法律风险。而这份法案的目的，则是在解决这个法律漏洞。东宁，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我们为了纪念7月4号美国建国250周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松宁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推出了一个特展，精选250件的展品，展现美国丰富多元的历史文化。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0: 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大理石雕像，经典电影《绿野仙踪》中的红宝石鞋，以及后来成为美国民权运动重要象征的格林斯伯勒午餐柜台，这三件来自美国历史上不同篇章的标志性物品，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森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特展精选的250件展品之一。博物馆250周年统筹委员会主席梅根·豪厄尔·史密斯表示，这场名为《追寻生命、自由与幸福》的展览，汇集了众多展品，展现了美国故事的广度。
2: In this exhibition, we're looking at the impact.
3: 在这次展览中，我们着眼于独立宣言在美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并展示美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
0: 这些展品的年代跨度从18世纪一直延续到当代，涵盖了美国政治、历史和文化。
2: So we have George Washington's uniform.
3: 我们展出了乔治华盛顿的军装，人们一看到它就会立即联想到1776年和美国的诞生，以及这次250周年纪念。
2: Some more unusual objects.
0: 另一个亮点是格林斯伯勒午餐柜台，它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一家伍尔沃斯百货商店，在那里，四名非裔美国学生在被拒绝提供服务后，以非暴力方式坐在柜台前抗议。这后来引发了一连串抗议活动，许多人相信这些运动有助于推动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
2: An enormously important object.
3: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物件，它也清楚地体现了人们对生命、自由与幸福的追求。
0: 作为250周年纪念项目的一部分，博物馆也对一些较为古老的收藏文物进行保护与修复。它目前正与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文物保护团队合作，对费城炮舰这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舰艇遗物进行修复。这艘炮舰建造于1776年，同年在瓦尔库尔岛海战中被英军击沉。
2: This is the oldest intact American.
3: 这是现存最古老、保存完整的美国军舰。它从1776年一直沉睡在上普兰湖底，直到1935年才被发现。
0: 它后来被打捞出水，并最终于1964年被运至博物馆。对于博物馆的游客而言，亮点之一是能够亲眼看到美国历史的实物遗存，例如一辆篷车，它曾被开拓时期的美国护士克拉拉·巴顿用作救护车。
3: 她是最早推动建立红十字会的护士之一，我自己也是一名护士，所以这让我非常有共鸣。看到实物真的让人非常兴奋。
0: 来自阿根廷的游客索尔参观了历史展区。
3: 我非常喜欢这里，尤其是关于民主的部分。在那里可以看到选举、投票以及投票权是如何随着时间逐步发展的，对我来说非常吸引人。
2: Fascinating,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items you get to see.
4: My favorite thing was.
3: 我最喜欢的展品应该是星条旗。我爱美国，我很喜欢它。
0: 对梅根·豪威尔·史密斯来说，这正是博物馆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2: I would love for our visitors to come to this museum this year.
3: 我希望今年来到博物馆的游客能够看到如此丰富的美国历史，并与其中对他们有意义的内容产生连接。
0: 随着美国准备庆祝建国250周年，一个408公斤的圆柱形时间胶囊已经组装完成。这个胶囊内装有代表当代美国的物品，计划于7月4日在费城埋下，并将在2276年美国建国500周年之际开启。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星期一在德州休斯顿举行的世界杯淘汰赛中，五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2-1逆转胜，踢走日本队，惊险晋级16强。上半场日本是凭佐野海洲的一门远射先拔下头筹，那么下半场巴西的凯塞米罗的头锤追平了比分，和日本战成了1-1。但是在补时第6分钟的时候，巴西名将马丁内利再踢进了制胜的一球。日本虽然以高强度的防守和反击一度压制巴西的表现，但最终未能守住优势，非常遗憾的出局了。那么下午4:30在波士顿正在进行的是德国对阵巴拉圭的关键对决。那么目前整个比分已经是来到了1-0，是由德国队先拿下了第一分。目前整场比赛中德国队的表现稳定，控球强势，巴拉圭呢则是依靠防守反击来寻找机会哦。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目前的比分是1-1，由德国先拿下一分，暂时领先巴拉圭的状态。那么这一场比赛的胜者将晋级16强，败者将被淘汰出局。那么除了德国对巴拉圭之外呢，在美东时间的今晚9点，还有另外一场关键的淘汰赛，是荷兰要迎战摩洛哥。比赛将在墨西哥举行，荷兰的攻守均衡，那么摩洛哥则是延续他们的黑马表现，这场对决也是势均力敌，悬念十足，所以很多可能最后的关键取决在两队比赛的一些细节。好的，我们现在更正一下，刚才比赛的结果是德国和巴拉圭是由巴拉圭领先拿下一分，是巴拉圭一，德国是目前是暂时是还没有得分，所以是巴拉圭是以1-0暂时的领先德国队。而随着世界杯淘汰赛进入白热化呢，16强的门票竞争也越发激烈。究竟哪一支球队最有机会拿下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呢？美国之音中文网也正在举办网络投票。根据最新的投票结果呢，阿根廷是以32%的支持率占据第一的，纳法多是以21%排名第二，德国以14%位居第三。那么究竟您认为哪一支球队最具冠军相？也欢迎您参与美国之音中文网的网络投票。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6月30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宣布，美伊星期二将在多哈恢复会谈。北京高楼撞击事故，飞行员身亡，13人受伤。中国民族团结进步法7月1日实施，美议员批开倒车。巴西淘汰赛踢走日本，晋级世界杯16强。
0: 首先带您关注美伊停火谈判的最新进展。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宣布，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将于星期二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会晤，并重申伊朗不得发展核武器。与此同时，白宫警告德黑兰，如果伊朗诉诸暴力，美国也将以暴力回应。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伊朗方面要求会晤，而会晤将在明天于多哈举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星期一表示，特朗普总统的和平特使威特科夫以及顾问库什纳将前往多哈，就美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举行高级别的会谈。在此之前，隶属于台湾长荣海运的长立轮遭到伊朗无人机的袭击并且受损之后，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以及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站作为回应。伊朗无人机星期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另外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美军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的军事打击，伊朗则是在星期天继续对巴林以及科威特发动无人机以及导弹的袭击。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警告，如果伊朗诉诸暴力，美国也将以暴力回应。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库伯上将星期一访问黎巴嫩，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以及黎巴嫩军方领导人会晤，双方讨论了如何落实上周五美以黎三方在华盛顿签署的历史性框架协议。库伯还到以色列视察美军部队，目前超过5万名的美国军人在该地区执行任务，保持高度警戒，并且随时待命。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北京的最高建筑108层的中国尊摩天大楼上周五发生轻型飞机撞楼事故，官方在一天之后发布通报称，机上的飞行员死亡，地面有13人受伤。虽然事故的规模远不及2001年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但这架小飞机为何能飞入空域管制严格、距离中南海只有6公里的北京核心城区，仍然引发了外界诸多质疑。目前官方仅表示，事故的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政府星期一宣布，将2014年失踪的马航 MH370 客机搜寻的行动再延长1年。深海探勘公司海洋无限预计重返南印度洋，在7400平方公里的海域展开搜索。马来西亚政府表示，只有找到飞机的残骸，才会支付7000万美元的报酬，希望能为239名罹难的家属带来最终的答案。马航 MH370 班机2014年3月在从吉隆坡驶往北京的途中，机上消失了239人，大多是中国的公民。全球地震活动最近明显增加，自上周三以来，短短的5天内，全球接连发生了7起地震。其中以委内瑞拉强震灾情最为严重，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450人，其中有3名美国公民和8名中国公民遇难。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随后，日本加州、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也下近发生了地震，引发外界关注。地震专家指出，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这些地震存在直接的联系，更可能是板块运动造成的独立事件。但全球各地密集发生地震，仍然引发了各界的讨论。中国将在这个星期7月1号实施所谓的民族团结进步法。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星期一在 X 平台上发文指出，这一项法律是北京在开倒车，并指出真正的民族团结是来自于公民的自由生活。有关详情，我们立刻请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介绍。湘云。
3: 好的，东宁。
0: 莫勒纳尔星期一他在他的贴文中说，中国计划利用这项法律继续骚扰和恐吓生活在其境外的批评人士，中国还将利用它进一步的延续暴行，并使其对藏人、维吾尔人还有其他的宗教信仰者以及被他归类为少数民族的人们的虐待合法化。贴文指出，这个星期就在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之际，中共却在开倒车，再次表明他不相信人们所享有的上帝赋予的权利。穆勒纳尔表示，中共所追求的真正民族团结不会来自压迫，而是来自公民自由生活和自在敬拜。东宁。湘云，另外除了这个法案之外呢，穆勒纳尔主席和民主党的另外众议员哥特海默也联手推出了一项法案，是防止中国还有敌手通过美国的云计算服务商来获取先进人工智能的 AI 芯片。也想请湘云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法案的具体内容。湘云。
3: 好的，东宁。这份跨党推出的云安全法案，目的在堵住议员们所说的美国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管控的一个关键漏洞。美国现有的出口管控措施限制向受关切的国家出售先进人工智能芯片，但是两位议员指出，这些限制措施没有把云计算考虑在内。客户可以通过亚马逊公司的 Amazon Web Services、微软公司的 Microsoft Azure 或谷歌公司的 Google Cloud 等服务商租用这些芯片的使用时间，从而不需要掌握这些硬件的所有权，就能获取同样的计算力。这项议案对现有的法律进行修订，允许云计算服务商以自愿方式向美国商务部

0: 与美国敌手有关的客服涉嫌滥用其服务的情况。目前，企业在通常情况下被禁止向政府披露客户内容或记录。这为任何希望举报与外国敌手有关的可疑行为的公司制造了法律风险。而这份法案的目的，则是在解决这个法律漏洞。东宁，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我们为了纪念7月4日美国建国250周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松宁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推出了一个特展，精选250件的展品，展现美国丰富多元的历史文化。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0: 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大理石雕像，经典电影《绿野仙踪》中的红宝石鞋，以及后来成为美国民权运动重要象征的格林斯伯勒午餐柜台，这三件来自美国历史上不同篇章的标志性物品，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森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特展精选的250件展品之一。博物馆250周年统筹委员会主席梅根·豪厄尔·史密斯表示，这场名为《追寻生命、自由与幸福》的展览，汇集了众多展品，展现了美国故事的广度。
2: In this exhibition, we're looking at the impact.
3: 在这次展览中，我们着眼于独立宣言在美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并展示美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
0: 这些展品的年代跨度从18世纪一直延续到当代，涵盖了美国政治、历史和文化。
2: So we have George Washington's uniform.
3: 我们展出了乔治华盛顿的军装，人们一看到它就会立即联想到1776年和美国的诞生，以及这次250周年纪念。
2: Some more unusual objects.
0: 另一个亮点是格林斯伯勒午餐柜台，它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一家伍尔沃斯百货商店，在那里，四名非裔美国学生在被拒绝提供服务后，以非暴力方式坐在柜台前抗议，这后来引发了一连串抗议活动。许多人相信这些运动有助于推动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
3: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物件，它也清楚地体现了人们对生命、自由与幸福的追求。
0: 作为250周年纪念项目的一部分，博物馆也对一些较为古老的收藏文物进行保护与修复。它目前正与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文物保护团队合作，对费城炮舰这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舰艇遗物进行修复。这艘炮舰建造于1776年，同年在瓦尔库尔岛海战中被英军击沉。
2: This is the oldest intact American.
3: 这是现存最古老、保存完整的美国军舰。它从1776年一直沉睡在上普兰湖底，直到1935年才被发现。
0: 它后来被打捞出水，并最终于1964年被运至博物馆。对于博物馆的游客而言，亮点之一是能够亲眼看到美国历史的实物遗存，例如一辆篷车，它曾被开拓时期的美国护士克拉拉·巴顿用作救护车。
3: 他是最早推动建立红十字会的护士之一，我自己也是一名护士，所以这让我非常有共鸣。看到实物真的让人非常兴奋。
0: 来自阿根廷的游客索尔参观了历史展区。
3: 我非常喜欢这里，尤其是关于民主的部分，在那里可以看到选举、投票以及投票权是如何随着时间逐步发展的，对我来说非常吸引人。
2: Fascinating,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items you get to see.
4: My favorite thing was
3: 我最喜欢的展品应该是星条旗，我爱美国，我很喜欢它。
0: 对梅根·豪威尔·史密斯来说，这正是博物馆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2: I would love for our visitors to come to this museum this year.
3: 我希望今年来到博物馆的游客能够看到如此丰富的美国历史，并与其中对他们有意义的内容产生连接。
0: 随着美国准备庆祝建国250周年，一个408公斤的圆柱形时间胶囊已经组装完成。这个胶囊内装有代表当代美国的物品，计划于7月4日在费城埋下，并将在2276年美国建国500周年之际开启。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星期一在德州休斯顿举行的世界杯淘汰赛中，五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2-1逆转胜，踢走日本队，惊险晋级16强。上半场日本是凭佐野海洲的一门远射先拔下头筹，那么下半场巴西的凯塞米罗的头锤追平了比分，和日本战成了1-1。但是在补时第6分钟的时候，巴西名将马丁内利再踢进了制胜的一球。日本虽然以高强度的防守和反击一度压制巴西的表现，但最终未能守住优势，非常遗憾的出局了。那么下午4:30在波士顿正在进行的是德国对阵巴拉圭的关键对决，那么目前整个比分已经是来到了1-0，是由德国队先拿下了第一分。目前整场比赛中德国队的表现稳定，控球强势，巴拉圭呢则是依靠防守反击来寻找机会哦。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目前的比分是1-1，由德国先拿下一分，暂时领先巴拉圭的状态。那么这一场比赛的胜者将晋级16强，败者将被淘汰出局。那么除了德国对巴拉圭之外呢，在美东时间的今晚9点，还有另外一场关键的淘汰赛，是荷兰要迎战摩洛哥，比赛将在墨西哥举行。荷兰的攻守均衡，那么摩洛哥则是延续他们的黑马表现，这场对决也是势均力敌，悬念十足，所以很多可能最后的关键取决在两队比赛的一些细节。好的，我们现在更正一下，刚才比赛的结果是德国和巴拉圭是由巴拉圭领先拿下一分，是巴拉圭一，德国是目前是暂时是还没有得分的，所以是巴拉圭是以1-0暂时的领先德国队。而随着世界杯淘汰赛进入白热化呢，16强的门票竞争也越发激烈。究竟哪一支球队最有机会拿下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呢？美国之音中文网也正在举办网络投票。根据最新的投票结果呢，阿根廷是以32%的支持率占据第一的，那法国是以21%排名第二，德国以14%位居第三。那么究竟您认为哪一支球队最具冠军相？也欢迎您参与美国之音中文网的网络投票。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冬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6月30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宣布，美伊星期二将在多哈恢复会谈。北京高楼撞击事故，飞行员身亡，13人受伤。中国民族团结进步法7月1日实施，美伊援批开倒车。巴西淘汰赛踢走日本，晋级世界杯16强。
0: 首先带您关注美伊停火谈判的最新进展。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宣布，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将于星期二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会晤，并重申伊朗不得发展核武器。与此同时，白宫警告德黑兰，如果伊朗诉诸暴力，美国也将以暴力回应。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伊朗方面要求会晤，而会晤将在明天于多哈举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星期一表示，特朗普总统的和平特使威特科夫以及顾问库什纳将前往多哈，就美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举行高级别的会谈。在此之前，隶属于台湾长荣海运的长立轮遭到伊朗无人机的袭击并且受损之后，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以及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站作为回应。伊朗无人机星期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另外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

0: 闻，美军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的军事打击，伊朗则是在星期天继续对巴林以及科威特发动无人机以及导弹的袭击。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警告，如果伊朗诉诸暴力，美国也将以暴力回应。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库伯上将星期一访问黎巴嫩，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以及黎巴嫩军方领导人会晤，双方讨论了如何落实上周五美以黎三方在华盛顿签署的历史性框架协议。库伯还到以色列视察美军部队，目前超过5万名的美国军人在该地区执行任务，保持高度警戒，并且随时待命。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1: 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北京的最高建筑108层的中国尊摩天大楼上周五发生轻型飞机撞楼事故，官方在一天之后发布通报称，机上的飞行员死亡，地面有13人受伤。虽然事故的规模远不及2001年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但这架小飞机为何能飞入空域管制严格、距离中南海只有6公里的北京核心城区，仍然引发了外界诸多质疑。目前官方仅表示事故的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政府星期一宣布将2014年失踪的马航 MH370 客机搜寻的行动再延长一年。深海探勘公司海洋无限预计重返南印度洋在7400平方公里的海域展开搜索。马来西亚政府表示，只有找到飞机的残骸才会支付7000万美元的报酬，希望能为239名罹难的家属带来最终的答案。马航 MH370 班机2014年3月在从吉隆坡驶往北京的途中，机上消失了239人，大多是中国的公民。全球地震活动最近明显增加，自上周三以来，短短的5天内，全球接连发生了7起地震，其中以委内瑞拉强震灾情最为严重，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450人，其中有3名美国公民和8名中国公民遇难。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随后，日本加州、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也相继发生了地震，引发外界关注。地震专家指出，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这些地震存在直接的联系，更可能是板块运动造成的独立事件。但全球各地密集发生地震，仍然引发了各界的讨论。中国将在这个星期7月1号实施所谓的民族团结进步法。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星期一在 X 平台上发文指出，这一项法律是北京在开倒车，并指出真正的民族团结是来自于公民的自由生活。有关详情，我们立刻请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介绍。湘云。
2: 好的，东宁。穆勒纳尔星期一他在他的贴文中说，中国计划利用这项法律继续骚扰和恐吓生活在其境外的批评人士，中国还将利用它进一步的延续暴行，并使其对藏人、维吾尔人还有其他的宗教信仰者以及被他归类为少数民族的人们的虐待合法化。贴文指出，这个星期就在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之际，中共却在开倒车，再次表明他不相信人们所享有的上帝赋予的权利。穆勒纳尔表示，中共所追求的真正民族团结不会来自压迫，而是来自公民自由生活和自在敬拜。东宁。
1: 湘云，另外除了这个法案之外呢，穆勒纳尔主席和民主党的另外众议员戈特海默也联手推出了一项法案，是防止中国还有敌手通过美国的云计算服务商来获取先进人工智能的 AI 芯片。也想请湘云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法案的具体内容。湘云。
2: 好的，东宁。这份跨党推出的云安全法案，目的在堵住议员们所说的美国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管控的一个关键漏洞。美国现有的出口管控措施限制向受关切的国家出售先进人工智能芯片，但是两位议员指出，这些限制措施没有把云计算考虑在内。客户可以通过亚马逊公司的 Amazon Web Services、微软公司的 Microsoft Azure 或谷歌公司的 Google Cloud 等服务商租用这些芯片的使用时间，从而不需要掌握这些硬件的所有权，就能获取同样的计算力。这项议案对现有的法律进行修订，允许云计算服务商以自愿方式向美国商务部报告。

0: 与美国敌手有关的客服涉嫌滥用其服务的情况。目前，企业在通常情况下被禁止向政府披露客户内容或记录，这为任何希望举报与外国敌手有关的可疑行为的公司制造了法律风险。而这份法案的目的，则是在解决这个法律漏洞。东宁，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我们为了纪念7月4号美国建国250周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松宁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推出了一个特展，精选250件的展品，展现美国丰富多元的历史文化。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0: 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大理石雕像，经典电影《绿野仙踪》中的红宝石鞋，以及后来成为美国民权运动重要象征的格林斯伯勒午餐柜台，这三件来自美国历史上不同篇章的标志性物品。 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森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特展精选的250件展品之一。博物馆250周年统筹委员会主席梅根·豪厄尔·史密斯表示，这场名为《追寻生命、自由与幸福》的展览汇集了众多展品，展现了美国故事的广度。In this
2: exhibition, we're looking at the impact.
3: 在这次展览中，我们着眼于独立宣言在美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并展示美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 如何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这些展品的年代跨度从18世纪一直延续到当代，涵盖了美国政治、历史和文化。So
2: we have George Washington's uniform.
3: 我们展出了乔治·华盛顿的军装，人们一看到它就会立即联想到1776年和美国的诞生，以及这次250周年纪念。Some
2: more unusual objects.
0: 另一个亮点是格林斯伯勒午餐柜台，它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一家伍尔沃斯百货商店，在那里。 4名非裔美国学生在被拒绝提供服务后，以非暴力方式坐在柜台前抗议，这后来引发了一连串抗议活动。许多人相信这些运动有助于推动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物件，它也清楚地体现了人们对生命、自由与幸福的追求。作为250周年纪念项目的一部分，博物馆也对一些较为古老的收藏文物进行保护与修复。它目前正与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文物保护团队合作，对费城炮舰这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舰艇遗物进行修复。这艘炮舰建造于1776年，同年在瓦尔库尔岛海战中被英军击沉。
2: This is the oldest intact American.
3: 这是现存最古老、保存完整的美国军舰。它从1776年一直沉睡在上普兰湖底，直到1935年才被发现。它后来被打捞出水，并最终于1964年被运至博物馆。
0: 对于博物馆的游客而言，亮点之一是能够亲眼看到美国历史的实物遗存，例如一辆篷车，它曾被开拓时期的美国护士克拉拉·巴顿用作救护车。
3: 他是最早推动建立红十字会的护士之一，我自己也是一名护士，所以这让我非常有共鸣。看到实物，真的让人非常兴奋。来自阿根廷的游客索尔参观了历史展区。 我非常喜欢这里，尤其是关于民主的部分，在那里可以看到选举、投票以及投票权是如何随着时间逐步发展的，对我来说非常吸引人。
2: Fascinating,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yeah, items you get to see.
4: My favorite thing was.
3: 我最喜欢的展品应该是星条旗，我爱美国，我很喜欢它。
0: 对梅根·豪威尔·史密斯来说，这正是博物馆所希望达到的效果。I
2: would love for our visitors to come to this museum this year.
3: 我希望今年来到博物馆的游客能够看到如此丰富的美国历史，并与其中对他们有意义的内容产生连接。随着美国准备庆祝建国250周年，一个408公斤的圆柱形时间胶囊已经组装完成。
0: 这个胶囊内装有代表当代美国的物品，计划于7月4日在费城埋下，并将在2276年美国建国500周年之际开启。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星期一在德州休斯顿举行的世界杯淘汰赛中，五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2-1逆转胜，踢走日本队，惊险晋级16强。上半场，日本是凭佐野海洲的一门远射先拔下头筹。那么下半场，巴西的凯塞米罗的头锤追平了比分，和日本战成了1-1。但是在补时第6分钟的时候，巴西名将马丁内利再踢进了制胜的一球。日本虽然以高强度的防守和反击一度压制巴西的表现，但最终未能守住优势，非常遗憾的出局了。那么下午4:30在波士顿正在进行的是德国对阵巴拉圭的关键对决。那么目前整个比分已经是来到了1-0，是由德国队先拿下了第一分。目前整场比赛中，德国队的表现稳定，控球强势，巴拉圭呢则是依靠防守反击来寻找机会哦。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目前的比分是1-1，由德国先拿下一分，暂时领先巴拉圭的状态。那么这一场比赛的胜者将晋级16强，败者将被淘汰出局。那么除了德国对巴拉圭之外呢，在美东时间的今晚9点，还有另外一场关键的淘汰赛，是荷兰要迎战摩洛哥。比赛将在墨西哥举行，荷兰的攻守均衡，那么摩洛哥则是延续他们的黑马表现，这场对决也是势均力敌，悬念十足，所以很多可能最后的关键取决在两队比赛的一些细节。好的，我们现在更正一下，刚才比赛的结果是德国和巴拉圭是由巴拉圭领先拿下一分，是巴拉圭一，德国是目前是暂时是还没有得分的，所以是巴拉圭是以1-0暂时的领先德国队。而随着世界杯淘汰赛进入白热化呢，16强的门票竞争也越发激烈。究竟哪一支球队最有机会拿下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呢？美国之音中文网也正在举办网络投票。根据最新的投票结果呢，阿根廷是以32%的支持率占据第一的，纳法多是以21%排名第二，德国以14%位居第三。那么究竟您认为哪一支球队最具冠军相？也欢迎您参与美国之音中文网的网络投票。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冬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6月30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宣布，美伊星期二将在多哈恢复会谈。北京高楼撞击事故，飞行员身亡，13人受伤。中国民族团结进步法7月1日实施，美议员批开倒车。巴西淘汰赛踢走日本，晋级世界杯16强。
0: 首先带您关注美伊停火谈判的最新进展。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宣布，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将于星期二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会晤，并重申伊朗不得发展核武器。与此同时，白宫警告德黑兰，如果伊朗诉诸暴力，美国也将以暴力回应。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伊朗方面要求会晤，而会晤将在明天于多哈举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星期一表示，特朗普总统的和平特使威特科夫以及顾问库什纳将前往多哈，就美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举行高级别的会谈。在此之前，隶属于台湾长荣海运的长立轮遭到伊朗无人机的袭击并且受损之后，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以及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站作为回应。伊朗无人机星期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另外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

0: 美军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的军事打击，伊朗则是在星期天继续对巴林以及科威特发动无人机以及导弹的袭击。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警告，如果伊朗诉诸暴力，美国也将以暴力回应。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库伯上将星期一访问黎巴嫩，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以及黎巴嫩军方领导人会晤，双方讨论了如何落实上周五美以黎三方在华盛顿签署的历史性框架协议。库伯还到以色列视察美军部队，目前超过50,000的美国军人在该地区执行任务，保持高度警戒，并且随时待命。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1: 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北京的最高建筑108层的中国尊摩天大楼上周五发生轻型飞机撞楼事故，官方在一天之后发布通报称，机上的飞行员死亡，地面有13人受伤。虽然事故的规模远不及2001年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但这架小飞机为何能飞入空域管制严格、距离中南海只有6公里的北京核心城区，仍然引发了外界诸多质疑。目前官方仅表示事故的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政府星期一宣布将2014年失踪的马航 MH370 客机搜寻的行动再延长一年。深海探勘公司海洋无限预计重返南印度洋，在7400平方公里的海域展开搜索。马来西亚政府表示，只有找到飞机的残骸，才会支付7000万美元的报酬，希望能为239名罹难的家属带来最终的答案。马航 MH370 班机2014年3月在从吉隆坡驶往北京的途中，机上消失了239人，大多是中国的公民。全球地震活动最近明显增加，自上周三以来，短短的5天内，全球接连发生了7起地震，其中以委内瑞拉强震灾情最为严重，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450人，其中有3名美国公民和8名中国公民遇难。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随后，日本加州、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也相继发生了地震，引发外界关注。地震专家指出，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这些地震存在直接的联系，更可能是板块运动造成的独立事件。但全球各地密集发生地震，仍然引发了各界的讨论。中国将在这个星期7月1号实施所谓的民族团结进步法。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星期一在 X 平台上发文指出，这项法律是北京在开倒车，并指出真正的民族团结是来自于公民的自由生活。有关详情，我们立刻请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介绍。湘云。
2: 好的，东宁。穆勒纳尔星期一他在他的贴文中说，中国计划利用这项法律继续骚扰和恐吓生活在其境外的批评人士，中国还将利用它进一步的延续暴行，并使其对藏人、维吾尔人还有其他的宗教信仰者以及被他归类为少数民族的人们的虐待合法化。贴文指出，这个星期就在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之际，中共却在开倒车，再次表明他不相信人们所享有的上帝赋予的权利。穆勒纳尔表示，中共所追求的真正民族团结不会来自压迫，而是来自公民自由生活和自在敬拜。东宁。
1: 湘云，另外除了这个法案之外呢，穆勒纳尔主席和民主党的另外众议员戈特海默也联手推出了一项法案，是防止中国还有敌手通过美国的云计算服务商来获取先进人工智能的 AI 芯片。也想请湘云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法案的具体内容。湘云。
2: 好的，东宁。这份跨党推出的云安全法案，目的在堵住议员们所说的美国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管控的一个关键漏洞。美国现有的出口管控措施限制向受关切的国家出售先进人工智能芯片，但是两位议员指出，这些限制措施没有把云计算考虑在内。客户可以通过亚马逊公司的 Amazon Web Services、 微软公司的 Microsoft Azure 或谷歌公司的 Google Cloud 等服务商租用这些芯片的使用时间，从而不需要掌握这些硬件的所有权，就能获取同样的计算力。这项议案对现有的法律进行修订，允许云计算服务商以自愿方式向美国商务部报告与

0: 美国敌手有关的客服涉嫌滥用其服务的情况。目前，企业在通常情况下被禁止向政府披露客户内容或记录。这为任何希望举报与外国敌手有关的可疑行为的公司制造了法律风险。而这份法案的目的，则是在解决这个法律漏洞。东宁，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我们为了纪念7月4号美国建国250周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松宁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推出了一个特展，精选250件的展品，展现美国丰富多元的历史文化。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0: 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大理石雕像，经典电影《绿野仙踪》中的红宝石鞋，以及后来成为美国民权运动重要象征的格林斯伯勒午餐柜台，这三件来自美国历史上不同篇章的标志性物品，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森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特展精选的250件展品之一。博物馆250周年统筹委员会主席梅根·豪厄尔·史密斯表示，这场名为《追寻生命、自由与幸福》的展览，汇集了众多展品，展现了美国故事的广度。
2: In this exhibition, we're looking at the impact.
3: 在这次展览中，我们着眼于独立宣言在美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并展示美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
0: 这些展品的年代跨度从18世纪一直延续到当代，涵盖了美国政治、历史和文化。
2: So we have George Washington's uniform.
3: 我们展出了乔治华盛顿的军装，人们一看到它就会立即联想到1776年和美国的诞生，以及这次250周年纪念。
2: Some more unusual objects.
0: 另一个亮点是格林斯伯勒午餐柜台，它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一家伍尔沃斯百货商店。在那里，四名非裔美国学生在被拒绝提供服务后，以非暴力方式坐在柜台前抗议，这后来引发了一连串抗议活动。许多人相信这些运动有助于推动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
3: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物件，它也清楚地体现了人们对生命、自由与幸福的追求。
0: 作为250周年纪念项目的一部分，博物馆也对一些较为古老的收藏文物进行保护与修复。它目前正与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文物保护团队合作，对费城炮舰这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舰艇遗物进行修复。这艘炮舰建造于1776年，同年在瓦尔库尔岛海战中被英军击沉。
2: This is the oldest intact American.
3: 这是现存最古老、保存完整的美国军舰。它从1776年一直沉睡在上普兰湖底，直到1935年才被发现。
0: 它后来被打捞出水，并最终于1964年被运至博物馆。对于博物馆的游客而言，亮点之一是能够亲眼看到美国历史的实物遗存，例如一辆篷车，它曾被开拓时期的美国护士克拉拉·巴顿用作救护车。
3: 他是最早推动建立红十字会的护士之一，我自己也是一名护士，所以这让我非常有共鸣。看到实物真的让人非常兴奋。
0: 来自阿根廷的游客索尔参观了历史展区。
3: 我非常喜欢这里，尤其是关于民主的部分，在那里可以看到选举、投票以及投票权是如何随着时间逐步发展的，对我来说非常吸引人。
2: Fascinating,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items you get to see.
4: My favorite thing was.
3: 我最喜欢的展品应该是星条旗，我爱美国，我很喜欢它。
0: 对梅根·豪威尔·史密斯来说，这正是博物馆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2: I would love for our visitors to come to this museum this year.
3: 我希望今年来到博物馆的游客能够看到如此丰富的美国历史，并与其中对他们有意义的内容产生连接。
0: 随着美国准备庆祝建国250周年，一个408公斤的圆柱形时间胶囊已经组装完成。这个胶囊内装有代表当代美国的物品，计划于7月4日在费城埋下，并将在2276年美国建国500周年之际开启。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星期一在德州休斯顿举行的世界杯淘汰赛中，五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2-1逆转胜，踢走日本队，惊险晋级16强。上半场，日本是凭佐野海洲的一门远射先拔下头筹。那么下半场，巴西的凯塞米罗的头锤追平了比分，和日本战成了1-1。但是在补时第6分钟的时候，巴西名将马丁内利再踢进了制胜的一球。日本虽然以高强度的防守和反击一度压制巴西的表现，但最终未能守住优势，非常遗憾的出局了。那么下午4:30在波士顿正在进行的是德国对阵巴拉圭的关键对决。那么目前整个比分已经是来到了1-0，是由德国队先拿下了第一分。目前整场比赛中德国队的表现稳定，控球强势，巴拉圭呢则是依靠防守反击来寻找机会哦。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目前的比分是1-1，由德国先拿下一分，暂时领先巴拉圭的状态。那么这一场比赛的胜者将晋级16强，败者将被淘汰出局。那么除了德国对巴拉圭之外呢，在美东时间的今晚9点，还有另外一场关键的淘汰赛，是荷兰要迎战摩洛哥。比赛将在墨西哥举行，荷兰的攻守均衡，那么摩洛哥则是延续他们的黑马表现。这场对决也是势均力敌，悬念十足，所以很多可能最后的关键取决在两队比赛的一些细节。好的，我们现在更正一下，刚才比赛的结果是德国和巴拉圭是由巴拉圭领先拿下一分，是巴拉圭一，德国是目前是暂时是还没有得分的，所以是巴拉圭是以1-0暂时的领先德国队。而随着世界杯淘汰赛进入白热化呢，16强的门票竞争也越发激烈。究竟哪一支球队最有机会拿下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呢？美国之音中文网也正在举办网络投票。根据最新的投票结果呢，阿根廷是以32%的支持率占据第一的，纳法多是以21%排名第二，德国以14%位居第三。那么究竟您认为哪一支球队最具冠军相？也欢迎您参与美国之音中文网的网络投票。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冬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6月29号宣布，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将于星期二在卡塔尔的多哈会晤。委内瑞拉再次发生余震，被困在废墟者的家属说，尽管救援工作非常艰难，但是他们仍然保持信念，不会放弃希望。美国众议院两党议员推出一项法案，旨在防止中国等敌手通过美国云计算服务商获取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马来西亚6月29号宣布，将把搜寻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马航370航班客机的工作延长一年。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也就是6月29号宣布，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将于星期二在卡塔尔的多哈会晤。在此之前，海湾地区爆发了历时两天的武装敌对行动，起因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在一则真相社交贴文中写道，

0: 伊朗要求会晤，会晤将于明天在多哈举行。上星期四，在海峡内，一艘新加坡籍船只遭伊朗无人机袭击并受损后，敌对行动再次爆发。特朗普总统表示，此次袭击违反了美国与伊朗于6月18日签署的停火协议。作为回应，美军于星期五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站。美军报告称，上星期六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伊朗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邮轮的事件。作为回应，美军星期日对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储存设施和沿海雷达站实施了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星期日还对巴林和科威特发动了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两国均驻有美军基地。伊朗官员已威胁将对巴林发动进一步袭击，这些袭击遭到了巴林、科威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谴责。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星期一表示，特朗普总统的和平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顾问加里德·库什纳将于本星期前往多哈，就6月18日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举行高级别会谈。莱维特告诉福克斯新闻，就我们而言，我们正在履行停火协议中我方那部分的承诺，暴力将受到暴力回应。此前发生了袭击商船事件，美国在总统的指示下做出了回应。谅解备忘录第五段要求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通行。该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指出，伊朗将与阿曼就界定海峡未来的管理及海事服务事宜进行会谈，并与其他海湾国家进行磋商。备忘录强调，这项工作需遵守国际法及海峡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针对船只发起的无人机袭击，迫使国际海事组织撤离数千名滞留该地区海员的行动中断。该撤离计划涉及利用由伊朗管理的海峡北部通道以及由阿曼管理的南部通道，并由美军为相关船只提供引导。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星期一凌晨，加拉加斯发生了里氏 4.6 级的余震，这是自上星期三该地区遭遇里氏 7.5 级和 7.2 级的地震以来发生的500多次余震中的最新的一次。美国星期一宣布向委内瑞拉提供额外的救灾资金，使其承诺提供的总金额达到3亿美元。美国国务院表示，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提供医疗护理、粮食援助、住所、水以及卫生设施的各类组织。目前，委内瑞拉境内有300名美国搜救人员，他们是国际搜救行动的一部分。据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说，该行动还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2600多名救援人员，他们正在争分夺秒地搜寻幸存者。在委内瑞拉当局所说的770多栋倒塌的建筑物的废墟下，寻找那些尚处于生还窗口期内的人员。被困者家属安娜拉达说，尽管救援工作非常艰难，但是他们仍然保持信念，不会放弃希望。
2: 艰难，非常艰难，但依然充满希望。我们必须保持信念，即使不吃饭、不睡觉，我们也会一直坚持，直到找到为止。我们不会放弃希望。我就在这里，他们说有生命迹象，我立刻跑上来。在没有亲眼看到遗体之前，我都会一直抱着希望。
1: 消防救援人员克莱德·卡里略也表示，自己选择了这一职业，就要继续坚持下去。
3: Lamentablemente, cuando uno estudia esta carrera,
4: 很遗憾，当你选择这一职业，就意味着要为此做好准备。但书上讲的是一回事，真正面对现实又是另一回事。这正是这些经历给了我们。

0: 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
1: 许多其他的建筑物也遭受了结构性的损坏，导致人们无法返回家园。那些倒塌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马来西亚星期一，也就是6月29号宣布将把搜寻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马航370航班客机的工作延长一年。深海勘探公司海洋无限将根据一项有效期至2027年6月30号的协议，在南印度洋一片面积覆盖7400平方公里的海域进行搜索。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预计海洋无限公司将于11月向该海域部署搜寻的船只，届时一段海况平稳的窗口期将会开始。陆兆福说，将向该公司支付7000万美元，但条件是该公司必须发现飞机的残骸。他说，这一决定体现了政府持续且坚定的承诺，即为马航370航班乘客的亲属提供一个了结。这架飞机2014年3月在从吉隆坡驶往北京的途中消失，机上有239人，多数是中国公民。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民主党众议员乔什·格特海默推出了一项法案，旨在防止中国等敌手通过美国的云计算服务商获取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来自密歇根州的穆勒纳尔众议员与来自新泽西州的哥特海默众议员6月26日跨党推出的云安全法案，旨在堵住议员们所说的美国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管控的一个关键漏洞。美国现有的出口管控措施限制向受关切的国家出售先进人工智能芯片，但是两位议员指出，这些限制措施没有把云计算考虑在内。客户可以通过亚马逊公司的 Amazon Web Services、微软公司的 Microsoft Azure 或谷歌公司的 Google Cloud 等服务商租用这些芯片的使用时间，从而不需要掌握这些硬件的所有权，就能获取同样的计算力。该议案对现有法律进行修订，允许云计算服务商以自愿方式向美国商务部报告与美国敌手有关的客服涉嫌滥用其服务的情况。目前，企业在通常情况下被禁止向政府披露客户内容或记录，这为任何希望举报与外国敌手有关的可疑行为的公司制造了法律风险。云安全法案旨在解决这个法律漏洞。哥特海默众议员在声明中表示，我们不能任由敌手，尤其是中国，通过买不到就租的手段来规避我们的出口管制。这项议案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清晰度，使他们能够在恶意行为者试图利用我们的云基础设施威胁国家安全时采取正确行动，将其举报。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在人工智能竞赛中，中国的做法将是能买就买，买不到就偷。正因如此，中国正积极寻求通过后门访问美国数据中心，并利用云计算来训练其人工智能模型。美国的云平台在阻止中国人工智能扩充方面可以发挥作用，这种扩充助长了其在军事和监控领域的野心。这项跨越两党并反映常理的法案将要求这些平台通过核实用户身份的简单做法来保护其产品及美国国家安全。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美国立法程序的正式开始，一部法案需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才能成为法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总统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启动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来听报道。
2: 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一个为期16天的活动6月24日在国家大草坪揭幕。活动现场被改造成名为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的庆典场地，活动将持续到7月10日。此次活动由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创立的非营利组织自由250主办。特朗普总统6月24日晚间通过一场大型集会和演讲拉开了这场盛大活动的序幕。
3: There has

0: 世界上从没有过像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国家，我们正共同让它变得更大、更好、更强，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卓越。
1: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将展出来自美国各州的特色展览。自由250与美国国内资源部以及多个联邦政府机构合作筹办此次大型庆典。活动内容包括一座33米高的摩天轮、加速竞赛、隐形轰炸机飞跃表演、烟花秀、牛仔竞技表演，以及特朗普总统计划兴建的凯旋门微缩版模型等。开幕当晚，乡村歌手亚历克西斯·威尔金斯演唱美国国歌，有总统御用乐团之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团演奏，歌手里格林伍德献唱《上帝保佑美国》。在特朗普发表讲话前，现场还安排了演讲、祈祷仪式以及多场音乐表演。美国之音采访了来自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与会者，其中一些人专程从外州赶来参加活动。来自印度孟买的萨姆尔蒂·索萨和阿布谢赫·索萨已在美国生活5年。
2: 我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兴奋，像是能够更多了解美国历史。我觉得今年的意义非凡。我们俩也是今年才搬到华盛顿生活，所以能参加所有这些活动真的令人非常兴奋。
1: 10岁的玛格诺利亚·洛夫兰与家人从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来到华盛顿参加庆祝活动。
3: 光是能够见到特朗普我就很兴奋了，还有比如坐摩天轮。
1: 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瓦尼莎表示，她此次来华盛顿是为了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但也不愿错过这场庆典。她说，现场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气氛。
3: 当然，能够在这里见到特朗普，还有能够在华盛顿见证美国250周年这个历史时刻，都让我感到非常激动。
1: 在开幕日晚间的压轴演讲中，特朗普总统表示，这场活动标志着任何国家有史以来最难忘的生日派对的开始。
4: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5: 位于瑞士苏黎世的国际足联博物馆收藏的数百件来自国际足球最高级别赛事男足和女足世界杯的纪念藏品，来听报道。
6: 苏黎世国际足联博物馆最具标志性的展区名为彩虹，它以绚丽多彩的设计象征足球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的地位。在彩虹展区可以看到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的国家队球衣，他们被排列成万花筒般的色彩，从橙色、黄色一路延伸到蓝色和绿色以及红色。在那里可以看到美国队那带有波浪形红白条纹的球衣。博物馆表示，自2016年开馆以来已接待超过200万名游客。馆内最大的展厅专门用于展示历届世界杯的历史，时间最早可追溯至1930年首届男子世界杯。参观国际足联博物馆的游客告诉我，在世界杯进行之际来到这里，对他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塞巴斯蒂安·贝穆德斯是四位危地马拉的游客之一，他们分享了自己对那些非凡展品的参观体验。
7: 我最喜欢的部分是了解球衣的历史，比如球衣号码是如何产生的，以及队徽的含义是什么。
6: 展出的还有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在世界杯上使用过的官方比赛用球。
8: 我非常喜欢那个可以触摸历史上不同足球和球鞋的区域，因为我意识到这项运动是如何不断演变的，以及现在它和过去有多么不同。
6: 在这张互动世界地图上，你可以点击任意国家并打开一个小屏幕，观看该国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精彩片段。这类充满怀旧感的画面弥漫在整个空间之中。
9: 当我们来到世界杯展区时，我们能看到从首届世界杯到本届世界杯的全部历史，以及每一届世界杯的各个部分。这就像置身于梦想之中，所以真的非常美好。
6: 展厅的其他亮点还包括这座朱尔·雷米特世界杯奖杯的复制品，它以一位前国际足联主席的名字命名，并于1930年至1970年间颁发，以及这座世界杯球场模型，它与数百件展品一道，让足球历史鲜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0: We love football.
1: 我们热爱足球，但我们常常把这些细节视为理所当然。但当你真正关注这些细节时，你会看到，也会真正意识到这些细节是如何成为对这项运动的一种热爱体现的，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2: 为了本届世界杯，博物馆特别打造了一个技能区，让游客可以尝试主罚点球。要战胜这个自动守门员并不容易，但坚持总会有回报。博物馆表示，目标是成为一个理想场所，用来庆祝并享受这项连接世界的美丽运动。美国之音记者丽萍、苏黎世报道。
3: 星期一股市的情况，三大指数均呈现强劲上涨的势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59%，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1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2.07%。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北约峰会将于下星期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说，峰会将展现北约盟友如何让北约 3.0 理念焕发生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5: 吕特6月25日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并回答提问，在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讲话和答问中，北约 3.0 这个词被提到了至少14次。在演讲的一开始，吕特就提到，在安卡拉，我们将向世界展示我们正在履行去年在海牙做出的承诺，我们将让北约 3.0 的理念焕发活力，一个更强大的欧洲，一个更强大的北约。我们将展现北约的强大实力，以及我们捍卫所有的公民和每一寸领土的决心和准备。吕特进一步解释说，北约 3.0 将是一个对美国依赖程度降低，但美国仍然牢牢扎根其中的联盟。吕特说，安卡拉峰会旨在表明我们致力于走上这条真正具有变革意义的道路。他说，这需要勇气和胆识，成员国已经明确表示全力支持。北约 3.0 最早由美国战争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阿尔布里奇·科尔比今年2月1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提出，科尔比呼吁建立以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联盟架构，这样的架构要求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承担主导作用。他表示，我们需要的是北约 3.0， 一种更接近北约 1.0 而非过去35年的模式。在战争部发布的演讲稿中，科尔比重点阐述了北约自1940年代末成立以来经历的两个时期，冷战时期他称之为北约 1.0， 还有后苏联时期他称之为北约 2.0。 他指出，前者以顽强、务实、清醒的威慑和防御方式为特征，而后者则以重心从欧洲防御转向域外行动和欧洲大陆的大规模裁军为特征。他表示，在北约 2.0 时期，美国为欧洲的防务提供了绝大部分的高端的军事力量，而欧洲盟国总体上在国防上的投入相对的较少，这种模式已难以为继。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都提出，欧洲必须承担起自身常规防御的首要责任。科尔比在讲话中强调，这一愿景绝非反对欧洲，恰恰相反，它体现了对欧洲采取实质性、强有力的行动能力的希望和信心。他说，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6月18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约防长会议时再次提到了这个理念。海格塞斯说，我们正加倍的努力使北约回归其一直就应该有的定位，一个由欧洲主导自身防务的平衡联盟。吕特在大西洋理事会上认同这样的说法，他说，北约 3.0 意味着增加投入，意味着在更强大的北约框架下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欧洲。别忘了，欧洲有6亿人口，北约欧洲地区也有6亿人口。

0: 这些富裕国家抵御俄罗斯的威胁，却仍然过度依赖拥有 3.5 亿人口的美国。美国承担了北约年度民事和军事预算中大约 15% 的份额。虽然支持欧洲盟国为其防务承担主要的责任，吕特在演讲中多次强调，在北约 3.0 时期，美国依然深深地扎根于北约。这是北约 3.0， 欧洲主导更多，国防开支趋于均衡，但美国仍然牢牢扎根于北约。他表示，美国和欧洲团结一致也关乎美国的防御，阻止俄罗斯的核潜艇最终抵达美国海岸。吕特在大西洋理事会活动的答问环节被问到如何看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部分盟友没有让美军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军事基地不满的情况。吕特淡化了美国和欧洲盟友的争议，将其归结为正常的民主国家之间的讨论。特朗普总统前一天在会晤吕特时表示，北约各国在应对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以及拒绝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方面，都辜负了美国。他特别提到，对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和西班牙感到失望。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6月25号以全票通过方式大幅加强对承载着全球大约99%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的海底通信电缆的监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联邦通信委员会在当天的公开会议上以3-0票通过了第二份报告与命令。参与投票的委员为主席布伦丹·卡尔、共和党委员奥利维亚·特鲁斯蒂以及民主党委员安娜·戈麦斯。目前委员会仍有两个席位空缺。这份命令首次将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许可管辖权延伸至海底线路终端设备的运营商。延伸至海底线路终端设备是将海底电缆信号转换为陆地网络信号的关键岸上设备，是整个海底电缆系统中最核心的一环。根据新框架，若企业的海底电缆申请满足10项国家安全标准，包括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强化网络安全管控以及对特定容量租赁安排的限制等，通常可豁免需经由电信团队的强制审查。电信团队是负责对电信项目进行国家安全审核的跨部门机构。脸书母公司 Meta 以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有望借助快速审批通道，加速扩建海底电缆容量，以满足人工智能应用驱动下日益增长的数据传输需求。卡尔在声明中说，我们原则上免除电缆申请所需的全面且耗时的审查，但前提是此类申请人必须证明其符合严格的安全标准，并同意接受持续的监督和监测。其核心信息很简单，采纳严格的国家安全标准才能使得申请获得快速审批。快速审批的企业还需承诺防范间谍活动以及其他安全事件，严格遵守国家安全与数据安全要求，并同意不使用可能构成安全风险的外国设备。新规在2025年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行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联邦通信委员会去年已禁止在海底电缆设施中使用被列入涵盖清单实体的设备或服务，受影响企业包括华为、中兴通讯、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此次新规将禁令范围扩大至所有由美国法律认定的外国对手国家所控制实体生产的主要设备，而不仅限于已被点名列入清单的企业。此外，电缆许可证持有人及其客户也将被禁止与涵盖清单所列实体签订容量租赁协议。中国已于2020年被美国商务部依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当时签署的行政命令，与俄罗斯、朝鲜、伊朗、古巴等国一并正式认定为外国对手。依据这一认定，任何由外国对手所拥有、控制或受其司法管辖的实体，在涉及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的交易中，必须接受美国政府的特别审查。这意味着，即便是未被列入涵盖清单的中国企业，只要其生产的设备被用于海

0: 底电缆系统，也将在新规框架下面临准入障碍。美国官员过去一年多来持续对中俄两国可能威胁全球逾400条海底电缆这一问题发出警告，而这些电缆几乎承载着全球所有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美国司法部2021年曾表示，涉及谷歌和 Meta 的海底电缆国家安全协议有其必要性，原因是中国持续竭力获取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敏感个人数据。联邦通信委员会表示，此次规定调整是该委员会数十年来对海底电缆监管力度最大的一次升级，旨在加固其所描述的海底电缆网络中最脆弱的环节。同时，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需求加速增长的背景下，巩固美国在全球海底基础设施领域的主导地位。新规将在联邦公报发布后30天内生效。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国会两名共和党的议员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禁止被五角大楼认定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的企业现任和前任的员工进入美国，并将已经在美国境内的相关人员驱逐出境。这项名为禁止解放军雇员法案的法案由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的共和党籍的众议员穆勒纳尔和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籍的众议员本·克莱恩共同提出。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6月29号宣布，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将于星期二在卡塔尔的多哈会晤。委内瑞拉再次发生余震，被困在废墟者的家属说，尽管救援工作非常艰难，但是他们仍然保持信念，不会放弃希望。美国众议院两党议员推出一项法案，旨在防止中国等敌手通过美国云计算服务商获取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马来西亚6月29号宣布，将把搜寻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马航370航班客机的工作延长一年。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也就是6月29号宣布，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将于星期二在卡塔尔的多哈会晤。在此之前，海湾地区爆发了历时2天的武装敌对行动，起因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在一则真相社交贴文中写道，伊朗要求会晤，会晤将于明天在多哈举行。上星期四，在海峡内一艘新加坡籍船只遭伊朗无人机袭击并受损后，敌对行动再次爆发。特朗普总统表示，此次袭击违反了美国与伊朗于6月18日签署的停火协议。作为回应，美军于星期五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站。美军报告称，上星期六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伊朗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邮轮的事件。作为回应，美军星期日对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储存设施

0: 设施和沿海雷达站实施了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星期日还对巴林和科威特发动了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两国均驻有美军基地。伊朗官员已威胁将对巴林发动进一步袭击，这些袭击遭到了巴林、科威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谴责。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星期一表示，特朗普总统的和平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顾问加里德·库什纳将于本星期前往多哈，就6月18日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举行高级别会谈。莱维特告诉福克斯新闻，就我们而言，我们正在履行停火协议中我方那部分的承诺，暴力将受到暴力回应。此前发生了袭击商船事件，美国在总统的指示下做出了回应。谅解备忘录第五段要求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通行。该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指出，伊朗将与阿曼就界定海峡未来的管理及海事服务事宜进行会谈，并与其他海湾国家进行磋商。备忘录强调，这项工作需遵守国际法及海峡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针对船只发起的无人机袭击，迫使国际海事组织撤离数千名滞留该地区海员的行动中断。该撤离计划涉及利用由伊朗管理的海峡北部通道以及由阿曼管理的南部通道，并由美军为相关船只提供引导。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星期一凌晨，加拉加斯发生了里氏4.6级的余震，这是自上星期三该地区遭遇里氏7.5级和7.2级的地震以来发生的500多次余震中的最新的一次。美国星期一宣布向委内瑞拉提供额外的救灾资金，使其承诺提供的总金额达到3亿美元。美国国务院表示，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提供医疗护理、粮食援助、住所、水以及卫生设施的各类组织。目前，委内瑞拉境内有300名美国搜救人员，他们是国际搜救行动的一部分。据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说，该行动还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2600多名救援人员，他们正在争分夺秒地搜寻幸存者。在委内瑞拉当局所说的770多栋倒塌的建筑物的废墟下，寻找那些尚处于生还窗口期内的人员。被困者家属安娜拉达说，尽管救援工作非常艰难，但是他们仍然保持信念，不会放弃希望。
2: 艰难，非常艰难，但依然充满希望。我们必须保持信念，即使不吃饭不睡觉，我们也会一直坚持直到找到为止。我们不会放弃希望，我就在这里。他们说有生命迹象，我立刻跑上来。在没有亲眼看到遗体之前，我都会一直抱着希望。
1: 消防救援人员克莱德·卡里略也表示，自己选择了这一职业，就要继续坚持下去。
3: Lamentablemente, cuando uno estudia esta carrera,
4: 很遗憾，当你选择这一职业，就意味着要为此做好准备。但书上讲的是一回事，真正面对现实又是另一回事。这正是这些经历给了我们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
1: 许多其他的建筑物也遭受了结构性的损坏，导致人们无法返回家园。那些倒塌建筑物内失踪人员的家属仍在寻求各种援助，包括请求提供清理废墟所需的大型机械设备。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马来西亚星期一，也就是6月29号宣布将把搜寻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马航370航班客机的工作延长一年。深海勘探公司海洋无限将根据一项有效期至2027年6月30号的协议，在南印度洋一片面积覆盖7400平方公里的海域进行搜索。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预计海洋无限公司将于11月向该海域部署搜寻的船只，届时一段海况平稳的窗口期将会开始。陆兆福说，将向该公司支付7000万美元，但条件是该公司必须发现飞机的残骸。他说，这一决定体现了政府持续且坚定的承诺，即为马航370航班乘客的亲属提供一个了结。这架飞机2014年3月在从吉隆坡驶往北京的途中消失，机上有239人，多数是中国公民。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民主党众议员乔什·格特海默推出了一项法案，旨在防止中国等敌手通过美国的云计算服务商获取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来自密歇根州的穆勒纳尔众议员与来自新泽西州的哥特海默众议员6月26日跨党推出的云安全法案，旨在堵住议员们所说的美国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管控的一个关键漏洞。美国现有的出口管控措施限制向受关切的国家出售先进人工智能芯片，但是两位议员指出，这些限制措施没有把云计算考虑在内。客户可以通过亚马逊公司的 Amazon Web Services、微软公司的 Microsoft Azure 或谷歌公司的 Google Cloud 等服务商租用这些芯片的使用时间，从而不需要掌握这些硬件的所有权，就能获取同样的计算力。该议案对现有法律进行修订，允许云计算服务商以自愿方式向美国商务部报告与美国敌手有关的客服涉嫌滥用其服务的情况。目前，企业在通常情况下被禁止向政府披露客户内容或记录。这为任何希望举报与外国敌手有关的可疑行为的公司制造了法律风险。云安全法案旨在解决这个法律漏洞。哥特海默众议员在声明中表示，我们不能任由敌手，尤其是中国，通过买不到就租的手段来规避我们的出口管制。这项议案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清晰度，使他们能够在恶意行为者试图利用我们的云基础设施威胁国家安全时采取正确行动，将其举报。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在人工智能竞赛中，中国的做法将是能买就买，买不到就偷。正因如此，中国正积极寻求通过后门访问美国数据中心，并利用云计算来训练其人工智能模型。美国的云平台在阻止中国人工智能扩充方面可以发挥作用，这种扩充助长了其在军事和监控领域的野心。这项跨越两党并反映常理的法案将要求这些平台通过核实用户身份的简单做法来保护其产品及美国国家安全。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美国立法程序的正式开始，一部法案需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才能成为法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总统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启动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来听报道。
2: 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一个为期16天的活动6月24日在国家大草坪揭幕。活动现场被改造成名为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的庆典场地，活动将持续到7月10日。此次活动由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创立的非营利组织自由250主办。特朗普总统6月24日晚间通过一场大型集会和演讲拉开了这场盛大活动的序幕。
3: There has 世界上从没有过像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国家，我们正共同让它变得更大、更好、更强，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卓越。
2: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将展出来自美国各州的特色展览。自由250与美国国内资源部以及多个联邦政府机构合作筹办此次大型庆典。活动内容包括一座33米高的摩天轮、加畜竞赛、隐形轰炸机飞跃表演、烟花秀、牛仔竞技表演，以及特朗普总统计划兴建的凯旋门微缩版模型等。开幕当晚，乡村歌手亚历克西斯·威尔金斯演唱美国国歌，有总统御用乐团之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团演奏，歌手里格林伍德献唱《上帝保佑美国》。在特朗普发表讲话前，现场还安排了演讲、祈祷仪式以及多场音乐表演。美国之音采访了来自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与会者，其中一些人专程从外州赶来参加活动。来自印度孟买的萨姆尔蒂·索萨和阿布谢赫·索萨已在美国生活5年。
4: 我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兴奋，像是能够更多了解美国历史。我觉得今年的意义非凡。我们俩也是今年才搬到华盛顿生活，所以能参加所有这些活动真的令人非常兴奋。
2: 10岁的玛格诺利亚·洛夫兰与家人从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来到华盛顿参加庆祝活动。
1: 光是能够见到特朗普我就很兴奋了，还有比如坐摩天轮。
2: 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瓦尼莎表示，她此次来华盛顿是为了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但也不愿错过这场庆典。她说，现场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气氛。
1: 当然，能够在这里见到特朗普，还有能够在华盛顿见证美国250周年这个历史时刻，都让我感到非常激动。
2: 在开幕日晚间的压轴演讲中，特朗普总统表示，这场活动标志着任何国家有史以来最难忘的生日派对的开始。
5: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位于瑞士苏黎世的国际足联博物馆收藏了数百件来自国际足球最高级别赛事男足和女足世界杯的纪念藏品。来听报道。
6: 苏黎世国际足联博物馆最具标志性的展区名为彩虹，它以绚丽多彩的设计象征足球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的地位。在彩虹展区可以看到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的国家队球衣，它们被排列成万花筒般的色彩，从橙色、黄色一路延伸到蓝色和绿色以及红色。在那里可以看到美国队那带有波浪形红白条纹的球衣。博物馆表示，自2016年开馆以来已接待超过200万名游客。馆内最大的展厅专门用于展示历届世界杯的历史，时间最早可追溯至1930年首届男子世界杯。参观国际足联博物馆的游客告诉我，在世界杯进行之际来到这里，对他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塞巴斯蒂安·贝姆德斯是斯维维蒂马拉的游客之一，他们分享了自己对那些非凡展品的参观体验。
7: 我最喜欢的部分是了解球衣的历史，比如球衣号码是如何产生的，以及队徽的含义是什么。
6: 展出的还有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在世界杯上使用过的官方比赛用球。
4: 我非常喜欢那个可以触摸历史上不同足球和球鞋的区域，因为我意识到这项运动是如何不断演变的，以及现在它和过去有多么不同。
6: 在这张互动世界地图上，你可以点击任意国家，并打开一个小屏幕，观看该国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精彩片段。这类充满怀旧感的画面弥漫在整个空间之中。
8: 当我们来到世界杯展区时，我们能看到从首届世界杯到本届世界杯的全部历史，以及每一届世界杯的各个部分。这就像置身于梦想之中，所以真的非常美好。
6: 展厅的其他亮点还包括这座朱尔·雷米特世界杯奖杯的复制品，它以一位前国际足联主席的名字命名，并于1930年至1970年间颁发，以及这座世界杯球场模型，它与数百件展品一道， 让足球历史鲜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0: We love football.
1: 我们热爱足球，但我们常常把这些细节视为理所当然。但当你真正关注这些细节时，你会看到，也会真正意识到这些细节是如何成为对这项运动的一种热爱体现的，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2: 为了本届世界杯，博物馆特别打造了一个技能区，让游客可以尝试主罚点球。要战胜这个自动守门员并不容易，但坚持总会有回报。博物馆表示，目标是成为一个理想场所，用来庆祝并享受这项连接世界的美丽运动。美国之音记者丽萍苏黎世报道。
3: 星期一股市的情况，三大指数均呈现强劲上涨的势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59%，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1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2.07%。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北约峰会将于下星期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说，峰会将展现北约盟友如何让北约 3.0 理念焕发生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5: 吕特6月25日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并回答提问，在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讲话和答问中，北约 3.0 这个词被提到了至少14次。在演讲的一开始，吕特就提到，在安卡拉，我们将向世界展示我们正在履行去年在海牙做出的承诺，我们将让北约 3.0 的理念焕发活力，一个更强大的欧洲，一个更强大的北约。我们将展现北约的强大实力，以及我们捍卫所有的公民和每一寸领土的决心和准备。吕特进一步解释说，北约 3.0 将是一个对美国依赖程度降低，但美国仍然牢牢扎根其中的联盟。吕特说，安卡拉峰会旨在表明我们致力于走上这条真正具有变革意义的道路。他说，这需要勇气和胆识，成员国已经明确表示全力支持。北约 3.0 最早由美国战争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今年2月1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提出。科尔比呼吁建立以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联盟架构，这样的架构要求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承担主导作用。他表示，我们需要的是北约 3.0， 一种更接近北约 1.0 而非过去35年的模式。在战争部发布的演讲稿中，科尔比重点阐述了北约自1940年代末成立以来经历的两个时期，冷战时期他称之为北约 1.0， 还有后苏联时期他称之为北约 2.0。 他指出，前者以顽强务实清醒的威慑和防御方式为特征，而后者则以重心从欧洲防御转向域外行动和欧洲大陆的大规模裁军为特征。他表示，在北约 2.0 时期，美国为欧洲的防务提供了绝大部分的高端的军事力量，而欧洲盟国总体上在国防上的投入相对的较少，这种模式已难以为继。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都提出，欧洲必须承担起自身常规防御的首要责任。科尔比在讲话中强调，这一愿景绝非反对欧洲，恰恰相反，它体现了对欧洲采取实质性、强有力的行动能力的希望和信心。他说，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6月18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约防长会议时再次提到了这个理念。海格塞斯说，我们正加倍的努力使北约回归其一直就应该有的定位，一个由欧洲主导自身防务的平衡联盟。吕特在大西洋理事会上认同这样的说法，他说，北约 3.0 意味着增加投入，意味着在更强大的北约框架下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欧洲。别忘了，欧洲有6亿人口，北约欧洲地区也有6亿人口。

0: 这些富裕国家抵御俄罗斯的威胁，却仍然过度依赖拥有 3.5 亿人口的美国。美国承担了北约年度民事和军事预算中大约 15% 的份额。虽然支持欧洲盟国为其防务承担主要的责任，吕特在演讲中多次强调，在北约 3.0 时期，美国依然深深地扎根于北约。这是北约 3.0， 欧洲主导更多，国防开支趋于均衡，但美国仍然牢牢扎根于北约。他表示，美国和欧洲团结一致也关乎美国的防御，阻止俄罗斯的核潜艇最终抵达美国海岸。吕特在大西洋理事会活动的答问环节被问到如何看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部分盟友没有让美军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军事基地不满的情况。吕特淡化了美国和欧洲盟友的争议，将其归结为正常的民主国家之间的讨论。特朗普总统前一天在会晤吕特时表示，北约各国在应对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以及拒绝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方面，都辜负了美国。他特别提到对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和西班牙感到失望。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6月25号以全票通过方式大幅加强对承载着全球大约99%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的海底通信电缆的监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联邦通信委员会在当天的公开会议上以3-0票通过了第二份报告与命令。参与投票的委员为主席布伦丹·卡尔、共和党委员奥利维亚·特鲁斯蒂以及民主党委员安娜·戈麦斯。目前委员会仍有两个席位空缺。这份命令首次将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许可管辖权延伸至海底线路终端设备的运营商。延伸至海底线路终端设备是将海底电缆信号转换为陆地网络信号的关键岸上设备，是整个海底电缆系统中最核心的一环。根据新框架，若企业的海底电缆申请满足10项国家安全标准，包括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强化网络安全管控以及对特定容量租赁安排的限制等，通常可豁免需经由电信团队的强制审查。电信团队是负责对电信项目进行国家安全审核的跨部门机构。脸书母公司 Meta 以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有望借助快速审批通道，加速扩建海底电缆容量，以满足人工智能应用驱动下日益增长的数据传输需求。卡尔在声明中说，我们原则上免除电缆申请所需的全面且耗时的审查，但前提是此类申请人必须证明其符合严格的安全标准，并同意接受持续的监督和监测。其核心信息很简单，采纳严格的国家安全标准才能使得申请获得快速审批。快速审批的企业还需承诺防范间谍活动以及其他安全事件，严格遵守国家安全与数据安全要求，并同意不使用可能构成安全风险的外国设备。新规在2025年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行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联邦通信委员会去年已禁止在海底电缆设施中使用被列入涵盖清单实体的设备或服务，受影响企业包括华为、中兴通讯、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此次新规将禁令范围扩大至所有由美国法律认定的外国对手国家所控制实体生产的主要设备，而不仅限于已被点名列入清单的企业。此外，电缆许可证持有人及其客户也将被禁止与涵盖清单所列实体签订容量租赁协议。中国已于2020年被美国商务部依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当时签署的行政命令，与俄罗斯、朝鲜、伊朗、古巴等国一并正式认定为外国对手。依据这一认定，任何由外国对手所拥有、控制或受其司法管辖的实体，在涉及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的交易中，必须接受美国政府的特别审查。这意味着，即便是未被列入涵盖清单的中国企业，只要其生产的设备被用于海底

0: 电缆系统也将在新规框架下面临准入障碍。美国官员过去一年多来持续对中俄两国可能威胁全球逾400条海底电缆这一问题发出警告，而这些电缆几乎承载着全球所有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美国司法部2021年曾表示，涉及谷歌和 Meta 的海底电缆国家安全协议有其必要性，原因是中国持续竭力获取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敏感个人数据。联邦通信委员会表示，此次规定调整是该委员会数十年来对海底电缆监管力度最大的一次升级，旨在加固其所描述的海底电缆网络中最脆弱的环节，同时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需求加速增长的背景下，巩固美国在全球海底基础设施领域的主导地位。新规将在联邦公报发布后30天内生效。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国会两名共和党的议员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禁止被五角大楼认定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的企业现任和前任的员工进入美国，并将已经在美国境内的相关人员驱逐出境。这项名为禁止解放军雇员法案的法案由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的共和党籍的众议员穆勒纳尔和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籍的众议员本·克莱恩共同提出。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6月29号宣布，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将于星期二在卡塔尔的多哈会晤。委内瑞拉再次发生余震，被困在废墟者的家属说，尽管救援工作非常艰难，但是他们仍然保持信念，不会放弃希望。美国众议院两党议员推出一项法案，旨在防止中国等敌手通过美国云计算服务商获取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马来西亚6月29号宣布，将把搜寻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马航370航班客机的工作延长一年。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也就是6月29号宣布，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将于星期二在卡塔尔的多哈会晤。在此之前，海湾地区爆发了历时两天的武装敌对行动，起因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在一则真相社交贴文中写道，伊朗要求会晤，会晤将于明天在多哈举行。上星期四，在海峡内一艘新加坡籍船只遭伊朗无人机袭击并受损后，敌对行动再次爆发。特朗普总统表示，此次袭击违反了美国与伊朗于6月18日签署的停火协议。作为回应，美军于星期五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站。美军报告称，上星期六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伊朗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邮轮的事件。作为回应，美军星期日对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储存设施和沿海雷达站实施了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星期日还对巴林和科威特发动了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两国均驻有美军基地。伊朗官员已威胁将对巴林发动进一步袭击，这些袭击遭到了巴林、科威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谴责。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星期一表示，特朗普总统的和平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顾问加里德·库什纳将于本星期前往多哈，就6月18日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举行高级别会谈。莱维特告诉福克斯新闻，就我们而言，我们正在履行停火协议中我方那部分的承诺，暴力将受到暴力回应。此前发生了袭击商船事件，美国在总统的指示下做出了回应。谅解备忘录第五段要求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通行。该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指出，伊朗将与阿曼就界定海峡未来的管理及海事服务事宜进行会谈，并与其他海湾国家进行磋商。备忘录强调，这项工作需遵守国际法及海峡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针对船只发起的无人机袭击，迫使国际海事组织撤离数千名滞留该地区海员的行动中断。该撤离计划涉及利用由伊朗管理的海峡北部通道以及由阿曼管理的南部通道，并由美军为相关船只提供引导。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星期一凌晨，加拉加斯发生了里氏4.6级的余震，这是自上星期三该地区遭遇里氏7.5级和7.2级的地震以来发生的500多次余震中的最新的一次。美国星期一宣布向委内瑞拉提供额外的救灾资金，使其承诺提供的总金额达到3亿美元。美国国务院表示，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提供医疗护理、粮食援助、住所、水以及卫生设施的各类组织。 目前委内瑞拉境内有300名美国搜救人员，他们是国际搜救行动的一部分。据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说，该行动还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2600多名救援人员，他们正在争分夺秒地搜寻幸存者。在委内瑞拉当局所说的770多栋倒塌的建筑物的废墟下，寻找那些尚处于生还窗口期内的人员。被困者家属安娜拉达说，尽管救援工作非常艰难，但是他们仍然保持信念，不会放弃希望。
3: 艰难，非常艰难，但依然充满希望。我们必须保持信念，即使不吃饭不睡觉，我们也会一直坚持，直到找到为止。我们不会放弃希望。我就在这里，他们说有生命迹象，我立刻跑上来。在没有亲眼看到遗体之前，我都会一直抱着希望。
0: 消防救援人员克莱德·卡里略也表示，自己选择了这一职业，就要继续坚持下去。
4: Lamentablemente, cuando uno estudia esta carrera,
5: 很遗憾，当你选择这一职业，就意味着要为此做好准备。但书上讲的是一回事，真正面对现实又是另一回事。这正是这些经历给了我们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
0: 许多其他的建筑物也遭受了结构性的损坏，导致人们无法返回家园。那些倒塌建筑物内失踪人员的家属仍在寻求各种援助，包括请求提供清理废墟所需的大型机械设备。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马来西亚星期一，也就是6月29号，宣布将把搜寻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马航370航班客机的

0: 该海域部署搜寻的船只，届时一段海况平稳的窗口期将会开始。陆兆福说，将向该公司支付7000万美元，但条件是该公司必须发现飞机的残骸。他说，这一决定体现了政府持续且坚定的承诺，既为马航370航班乘客的亲属提供一个了结。这架飞机2014年3月在从吉隆坡驶往北京的途中消失，机上有239人，多数是中国公民。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民主党众议员乔什·格特海默推出了一项法案，旨在防止中国等敌手通过美国的云计算服务商获取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来自密歇根州的穆勒纳尔众议员与来自新泽西州的哥特海默众议员6月26日跨党推出的云安全法案，旨在堵住议员们所说的美国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管控的一个关键漏洞。美国现有的出口管控措施限制向受关切的国家出售先进人工智能芯片，但是两位议员指出，这些限制措施没有把云计算考虑在内。客户可以通过亚马逊公司的 Amazon Web Services、微软公司的 Microsoft Azure 或谷歌公司的 Google Cloud 等服务商租用这些芯片的使用时间，从而不需要掌握这些硬件的所有权，就能获取同样的计算力。该议案对现有法律进行修订，允许云计算服务商以自愿方式向美国商务部报告与美国敌手有关的客服涉嫌滥用其服务的情况。目前，企业在通常情况下被禁止向政府披露客户内容或记录，这为任何希望举报与外国敌手有关的可疑行为的公司制造了法律风险。云安全法案旨在解决这个法律漏洞。哥特海默众议员在声明中表示，我们不能任由敌手，尤其是中国，通过买不到就租的手段来规避我们的出口管制。这项议案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清晰度，使他们能够在恶意行为者试图利用我们的云基础设施威胁国家安全时采取正确行动，将其举报。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在人工智能竞赛中，中国的做法将是能买就买，买不到就偷。正因如此，中国正积极寻求通过后门访问美国数据中心，并利用云计算来训练其人工智能模型。美国的云平台在阻止中国人工智能扩充方面可以发挥作用，这种扩充助长了其在军事和监控领域的野心。这项跨越两党并反映常理的法案将要求这些平台通过核实用户身份的简单做法来保护其产品及美国国家安全。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美国立法程序的正式开始，一部法案需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才能成为法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总统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启动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来听报道。
2: 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一个为期16天的活动6月24日在国家大草坪揭幕。活动现场被改造成名为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的庆典场地，活动将持续到7月10日。此次活动由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创立的非营利组织自由250主办。特朗普总统6月24日晚间通过一场大型集会和演讲拉开了这场盛大活动的序幕。
3: 世界上从没有过像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国家，我们正共同让它变得更大、更好、更强，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卓越。
2: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将展出来自美国各州的特色展览。自由250与美国国内资源部以及多个联邦政府机构合作筹办此次大型庆典。活动内容包括一座33米高的摩天轮、家畜竞赛、隐形轰炸机飞跃表演、烟花秀、牛仔竞技表演，以及特朗普总统计划兴建的凯旋门微缩版模型等。开幕当晚，乡村歌手亚历克西斯·威尔

0: 金斯演唱美国国歌，有总统御用乐团之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团演奏，歌手里格林伍德献唱上帝保佑美国。在特朗普发表讲话前，现场还安排了演讲、祈祷仪式以及多场音乐表演。美国之音采访了来自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与会者，其中一些人专程从外州赶来参加活动。来自印度孟买的萨姆尔蒂索萨和阿布谢赫索萨已在美国生活5年。
1: 我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兴奋，像是能够更多了解美国历史。我觉得今年的意义非凡。我们俩也是今年才搬到华盛顿生活，所以能参加所有这些活动，真的令人非常兴奋。
0: 10岁的玛格诺利亚·洛夫兰与家人从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来到华盛顿参加庆祝活动。
2: 光是能够见到特朗普，我就很兴奋了。还有，比如坐摩天轮。
0: 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瓦尼莎表示，她此次来华盛顿是为了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但也不愿错过这场庆典。她说，现场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气氛。
2: 当然，能够在这里见到特朗普，还有能够在华盛顿见证美国250周年这个历史时刻，都让我感到非常激动。
0: 在开幕日晚间的压轴演讲中，特朗普总统表示，这场活动标志着任何国家有史以来最难忘的生日派对的开始。
3: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位于瑞士苏黎世的国际足联博物馆收藏了数百件来自国际足球最高级别赛事男足和女足世界杯的纪念藏品。来听报道。
5: 苏黎世国际足联博物馆最具标志性的展区名为彩虹，它以绚丽多彩的设计象征足球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的地位。在彩虹展区可以看到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的国家队球衣，它们被排列成万花筒般的色彩，从橙色、黄色一路延伸到蓝色和绿色以及红色。在那里可以看到美国队那带有波浪形红白条纹的球衣。博物馆表示，自2016年开馆以来，已接待超过200万名游客。馆内最大的展厅专门用于展示历届世界杯的历史，时间最早可追溯至1930年首届男子世界杯。参观国际足联博物馆的游客告诉我，在世界杯进行之际来到这里，对他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塞巴斯蒂安·贝穆德斯是斯维维蒂马拉的游客之一，他们分享了自己对那些非凡展品的参观体验。
6: 我最喜欢的部分是了解球衣的历史，比如球衣号码是如何产生的，以及队徽的含义是什么。
5: 展出的还有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在世界杯上使用过的官方比赛用球。
1: 我非常喜欢那个可以触摸历史上不同足球和球鞋的区域，因为我意识到这项运动是如何不断演变的，以及现在它和过去有多么不同。
5: 在这张互动世界地图上，你可以点击任意国家，并打开一个小屏幕，观看该国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精彩片段。这类充满怀旧感的画面弥漫在整个空间之中。
7: 当我们来到世界杯展区时，我们能看到从首届世界杯到本届世界杯的全部历史，以及每一届世界杯的各个部分。这就像置身于梦想之中，所以真的非常美好。
5: 展厅的其他亮点还包括这座朱尔·雷米特世界杯奖杯的复制品，它以一位前国际足联主席的名字命名，并于1930年至1970年间颁发，以及这座世界杯球场模型，它与数百件展品一道，让足球历史鲜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6: 我们热爱足球，但我们常常把这些细节视为理所当然。但当你真正关注这些细节时，你会看到，也会真正意识到这些细节是如何成为对这项运动的一种热爱体现的，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5: 为了本届世界杯，博物馆特别打造了一个技能区，让游客可以尝试主罚点球。要战胜这个自动守门员并不容易，但坚持总会有回报。博物馆表示，目标是成为一个理想场所，用来庆祝并享受这项连接世界的美丽运动。美国之音记者丽萍苏黎世报道。

0: 星期一股市的情况，三大指数均呈现强劲上涨的势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59%，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1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2.07%。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北约峰会将于下星期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说，峰会将展现北约盟友如何让北约 3.0 理念焕发生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吕特6月25日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并回答提问，在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讲话和答问中，北约 3.0 这个词被提到了至少14次。在演讲的一开始，吕特就提到，在安卡拉，我们将向世界展示我们正在履行去年在海牙做出的承诺，我们将让北约 3.0 的理念焕发活力，一个更强大的欧洲，一个更强大的北约。我们将展现北约的强大实力，以及我们捍卫所有的公民和每一寸领土的决心和准备。吕特进一步解释说，北约 3.0 将是一个对美国依赖程度降低，但美国仍然牢牢扎根其中的联盟。吕特说，安卡拉峰会旨在表明我们致力于走上这条真正具有变革意义的道路。他说，这需要勇气和胆识，成员国已经明确表示全力支持。北约 3.0 最早由美国战争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今年2月1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提出。科尔比呼吁建立以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联盟架构，这样的架构要求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承担主导作用。他表示，我们需要的是北约 3.0， 一种更接近北约 1.0 而非过去35年的模式。在战争部发布的演讲稿中，科尔比重点阐述了北约自1940年代末成立以来经历的两个时期，冷战时期他称之为北约 1.0， 还有后苏联时期他称之为北约 2.0。 他指出，前者以顽强务实清醒的威慑和防御方式为特征，而后者则以重心从欧洲防御转向域外行动和欧洲大陆的大规模裁军为特征。他表示，在北约 2.0 时期，美国为欧洲的防务提供了绝大部分的高端的军事力量，而欧洲盟国总体上在国防上的投入相对的较少，这种模式已难以为继。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都提出，欧洲必须承担起自身常规防御的首要责任。科尔比在讲话中强调，这一愿景绝非反对欧洲，恰恰相反，它体现了对欧洲采取实质性、强有力的行动能力的希望和信心。他说，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6月18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约防长会议时再次提到了这个理念。海格塞斯说，我们正加倍的努力使北约回归其一直就应该有的定位，一个由欧洲主导自身防务的平衡联盟。吕特在大西洋理事会上认同这样的说法，他说，北约 3.0 意味着增加投入，意味着在更强大的北约框架下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欧洲。别忘了，欧洲有6亿人口，北约欧洲地区也有6亿人口，这些富裕国家抵御俄罗斯的威胁，却仍然过度依赖拥有3.5亿人口的美国。美国承担了北约年度民事和军事预算中大约15%的份额。虽然支持欧洲盟国为其防务承担主要的责任，吕特在演讲中多次强调，在北约 3.0 时期，美国依然深深地扎根于北约。这是北约 3.0， 欧洲主导更多，国防开支趋于均衡，但美国仍然牢牢扎根于北约。他表示，美国和欧洲团结一致也关乎美国的防御，阻止俄罗斯的核潜艇最终抵达美国海岸。吕特在大西洋

0: 理事会活动的答问环节，被问到如何看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部分盟友没有让美军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军事基地不满的情况。吕特淡化了美国和欧洲盟友的争议，将其归结为正常的民主国家之间的讨论。特朗普总统前一天在会晤吕特时表示，北约各国在应对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以及拒绝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方面，都辜负了美国。他特别提到对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和西班牙感到失望。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6月25号以全票通过方式大幅加强对承载着全球大约99%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的海底通讯电缆的监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联邦通讯委员会在当天的公开会议上以3-0票通过了第二份报告与命令。参与投票的委员为主席布伦丹·卡尔、共和党委员奥利维亚·特鲁斯蒂以及民主党委员安娜·戈麦斯。目前委员会仍有2个席位空缺。这份命令首次将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许可管辖权延伸至海底线路终端设备的运营商。延伸至海底线路终端设备是将海底电缆信号转换为陆地网络信号的关键岸上设备，是整个海底电缆系统中最核心的一环。根据新框架，若企业的海底电缆申请满足10项国家安全标准，包括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强化网络安全管控以及对特定容量租赁安排的限制等，通常可豁免需经由电信团队的强制审查。电信团队是负责对电信项目进行国家安全审核的跨部门机构。脸书母公司 Meta 以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有望借助快速审批通道，加速扩建海底电缆容量，以满足人工智能应用驱动下日益增长的数据传输需求。卡尔在声明中说，我们原则上免除电缆申请所需的全面且耗时的审查，但前提是此类申请人必须证明其符合严格的安全标准，并同意接受持续的监督和监测。其核心信息很简单，采纳严格的国家安全标准才能使得申请获得快速审批。快速审批的企业还需承诺防范间谍活动以及其他安全事件，严格遵守国家安全与数据安全要求，并同意不使用可能构成安全风险的外国设备。新规在2025年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行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联邦通信委员会去年已禁止在海底电缆设施中使用被列入涵盖清单实体的设备或服务，受影响企业包括华为、中兴通讯、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此次新规将禁令范围扩大至所有由美国法律认定的外国对手国家所控制实体生产的主要设备，而不仅限于已被点名列入清单的企业。此外，电缆许可证持有人及其客户也将被禁止与涵盖清单所列实体签订容量租赁协议。中国已于2020年被美国商务部依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当时签署的行政命令，与俄罗斯、朝鲜、伊朗、古巴等国一并正式认定为外国对手。依据这一认定，任何由外国对手所拥有、控制或受其司法管辖的实体，在涉及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的交易中，必须接受美国政府的特别审查。这意味着，即便是未被列入涵盖清单的中国企业，只要其生产的设备被用于海底电缆系统，也将在新规框架下面临准入障碍。美国官员过去一年多来持续对中俄两国可能威胁全球逾400条海底电缆这一问题发出警告，而这些电缆几乎承载着全球所有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美国司法部2021年曾表示，涉及谷歌和 Meta 的海底电缆国家安全协议有其必要性，原因是中国持续竭力获取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敏感个人数据。联邦通信委员会表示，此次规定调整是该委员会数十年来对海底电缆监管力度最大的一次升级，旨在加固其所描述的

0: 海底电缆网络中最脆弱的环节。同时，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需求加速增长的背景下，巩固美国在全球海底基础设施领域的主导地位。新规将在联邦公报发布后30天内生效。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国会两名共和党的议员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禁止被五角大楼认定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的企业现任和前任的员工进入美国，并将已经在美国境内的相关人员驱逐出境。这项名为禁止解放军雇员法案的法案由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的共和党籍的众议员穆勒纳尔和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籍的众议员本·克莱恩共同提出。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6月29号宣布，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将于星期二在卡塔尔的多哈会晤。委内瑞拉再次发生余震，被困在废墟者的家属说，尽管救援工作非常艰难，但是他们仍然保持信念，不会放弃希望。美国众议院两党议员推出一项法案，旨在防止中国等敌手通过美国云计算服务商获取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马来西亚6月29号宣布，将把搜寻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马航370航班客机的工作延长一年。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也就是6月29号宣布，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将于星期二在卡塔尔的多哈会晤。在此之前，海湾地区爆发了历时2天的武装敌对行动，起因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在一则真相社交贴文中写道，伊朗要求会晤，会晤将于明天在多哈举行。上星期四，在海峡内一艘新加坡籍船只遭伊朗无人机袭击并受损后，敌对行动再次爆发。特朗普总统表示，此次袭击违反了美国与伊朗于6月18日签署的停火协议。作为回应，美军于星期五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站。美军报告称，上星期六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伊朗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邮轮的事件。作为回应，美军星期日对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储存设施和沿海雷达站实施了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星期日还对巴林和科威特发动了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两国均驻有美军基地。伊朗官员已威胁将对巴林发动进一步袭击，这些袭击遭到了巴林、科威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谴责。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星期一表示，特朗普总统的和平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顾问加里德·库什纳将于本星期前往多哈，就6月18日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举行高级别会谈。莱维特告诉福克斯新闻，就我们而言，我们正在履行停火协议中

0: 我方那部分的承诺，暴力将受到暴力回应。此前发生了袭击商船事件，美国在总统的指示下做出了回应。谅解备忘录第五段要求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通行。该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指出，伊朗将与阿曼就界定海峡未来的管理及海事服务事宜进行会谈，并与其他海湾国家进行磋商。备忘录强调，这项工作需遵守国际法及海峡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针对船只发起的无人机袭击，迫使国际海事组织撤离数千名滞留该地区海员的行动中断。该撤离计划涉及利用由伊朗管理的海峡北部通道以及由阿曼管理的南部通道，并由美军为相关船只提供引导。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星期一凌晨，加拉加斯发生了里氏4.6级的余震，这是自上星期三该地区遭遇里氏7.5级和7.2级的地震以来发生的500多次余震中的最新的一次。美国星期一宣布向委内瑞拉提供额外的救灾资金，使其承诺提供的总金额达到3亿美元。美国国务院表示，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提供医疗护理、粮食援助、住所、水以及卫生设施的各类组织。目前，委内瑞拉境内有300名美国搜救人员，他们是国际搜救行动的一部分。据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说，该行动还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2600多名救援人员，他们正在争分夺秒地搜寻幸存者。在委内瑞拉当局所说的770多栋倒塌的建筑物的废墟下，寻找那些尚处于生还窗口期内的人员。被困者家属安娜拉达说，尽管救援工作非常艰难，但是他们仍然保持信念，不会放弃希望。
2: 艰难，非常艰难，但依然充满希望。我们必须保持信念，即使不吃饭不睡觉，我们也会一直坚持直到找到为止。我们不会放弃希望，我就在这里。他们说有生命迹象，我立刻跑上来。在没有亲眼看到遗体之前，我都会一直抱着希望。
1: 消防救援人员克莱德·卡里略也表示，自己选择了这一职业，就要继续坚持下去。
3: Lamentablemente, cuando uno estudia esta carrera,
4: 很遗憾，当你选择这一职业，就意味着要为此做好准备。但书上讲的是一回事，真正面对现实又是另一回事。这正是这些经历给了我们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
1: 许多其他的建筑物也遭受了结构性的损坏，导致人们无法返回家园。那些倒塌建筑物内失踪人员的家属仍在寻求各种援助，包括请求提供清理废墟所需的大型机械设备。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马来西亚星期一，也就是6月29号，宣布将把搜寻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马航370航班客机的工作延长一年。深海勘探公司海洋无限将根据一项有效期至2027年6月30号的协议，在南印度洋一片面积覆盖7400平方公里的海域进行搜索。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预计海洋无限公司将于11月向该海域

0: 域部署搜寻的船只，届时一段海况平稳的窗口期将会开始。陆兆福说，将向该公司支付7000万美元，但条件是该公司必须发现飞机的残骸。他说，这一决定体现了政府持续且坚定的承诺，既为马航370航班乘客的亲属提供一个了结。这架飞机2014年3月在从吉隆坡驶往北京的途中消失，机上有239人，多数是中国公民。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民主党众议员乔什·格特海默推出了一项法案，旨在防止中国等敌手通过美国的云计算服务商获取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来自密歇根州的穆勒纳尔众议员与来自新泽西州的哥特海默众议员6月26日跨党推出的云安全法案，旨在堵住议员们所说的美国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管控的一个关键漏洞。美国现有的出口管控措施限制向受关切的国家出售先进人工智能芯片，但是两位议员指出，这些限制措施没有把云计算考虑在内。客户可以通过亚马逊公司的 Amazon Web Services、微软公司的 Microsoft Azure 或谷歌公司的 Google Cloud 等服务商租用这些芯片的使用时间，从而不需要掌握这些硬件的所有权，就能获取同样的计算力。该议案对现有法律进行修订，允许云计算服务商以自愿方式向美国商务部报告与美国敌手有关的客服涉嫌滥用其服务的情况。目前，企业在通常情况下被禁止向政府披露客户内容或记录，这为任何希望举报与外国敌手有关的可疑行为的公司制造了法律风险。云安全法案旨在解决这个法律漏洞。哥特海默众议员在声明中表示，我们不能任由敌手，尤其是中国，通过买不到就租的手段来规避我们的出口管制。这项议案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清晰度，使他们能够在恶意行为者试图利用我们的云基础设施威胁国家安全时采取正确行动，将其举报。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在人工智能竞赛中，中国的做法将是能买就买，买不到就偷。正因如此，中国正积极寻求通过后门访问美国数据中心，并利用云计算来训练其人工智能模型。美国的云平台在阻止中国人工智能扩充方面可以发挥作用，这种扩充助长了其在军事和监控领域的野心。这项跨越两党并反映常理的法案将要求这些平台通过核实用户身份的简单做法来保护其产品及美国国家安全。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美国立法程序的正式开始，一部法案需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才能成为法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总统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启动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来听报道。
2: 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一个为期16天的活动6月24日在国家大草坪揭幕。活动现场被改造成名为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的庆典场地，活动将持续到7月10日。此次活动由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创立的非营利组织自由250主办。特朗普总统6月24日晚间通过一场大型集会和演讲拉开了这场盛大活动的序幕。
3: 世界上从没有过像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国家，我们正共同让它变得更大、更好、更强，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卓越。
2: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将展出来自美国各州的特色展览。自由250与美国国内资源部以及多个联邦政府机构合作筹办此次大型庆典。活动内容包括一座33米高的摩天轮、加注竞赛、隐形轰炸机飞跃表演、烟花秀、牛仔竞技表演，以及特朗普总统计划兴建的凯旋门微缩版模型等。开幕当晚， 乡村歌手亚历克西斯·威尔金斯演唱。

0: 美国国歌，有总统御用乐团之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团演奏，歌手李格林伍德献唱《上帝保佑美国》。在特朗普发表讲话前，现场还安排了演讲、祈祷仪式以及多场音乐表演。美国之音采访了来自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与会者，其中一些人专程从外州赶来参加活动。来自印度孟买的萨姆尔蒂·索萨和阿布谢赫·索萨已在美国生活五年。
1: 我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兴奋，像是能够更多了解美国历史。我觉得今年的意义非凡。我们俩也是今年才搬到华盛顿生活，所以能参加所有这些活动真的令人非常兴奋。
0: 10岁的玛格诺利亚·洛夫兰与家人从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来到华盛顿参加庆祝活动。
2: 光是能够见到特朗普我就很兴奋了，还有比如坐摩天轮。
0: 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瓦尼莎表示，她此次来华盛顿是为了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但也不愿错过这场庆典。她说，现场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气氛。
2: 当然，能够在这里见到特朗普，还有能够在华盛顿见证美国250周年这个历史时刻，都让我感到非常激动。
0: 在开幕日晚间的压轴演讲中，特朗普总统表示，这场活动标志着任何国家有史以来最难忘的生日派对的开始。
3: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位于瑞士苏黎世的国际足联博物馆收藏着数百件来自国际足球最高级别赛事男足和女足世界杯的纪念藏品。来听报道。
5: 苏黎世国际足联博物馆最具标志性的展区名为彩虹，它以绚丽多彩的设计象征足球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的地位。在彩虹展区可以看到国际足联21个成员协会的国家队球衣，它们被排列成万花筒般的色彩，从橙色、黄色一路延伸到蓝色和绿色以及红色。在那里可以看到美国队那带有波浪形红白条纹的球衣。博物馆表示，自2016年开馆以来已接待超过200万名游客。馆内最大的展厅专门用于展示历届世界杯的历史，时间最早可追溯至1930年首届男子世界杯。参观国际足联博物馆的游客告诉我，在世界杯进行之际来到这里，对他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塞巴斯蒂安·贝穆德斯是四位危地马拉的游客之一，他们分享了自己对那些非凡展品的参观体验。
6: 我最喜欢的部分是了解球衣的历史，比如球衣号码是如何产生的，以及队徽的含义是什么。
5: 展出的还有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在世界杯上使用过的官方比赛用球。
1: 我非常喜欢那个可以触摸历史上不同足球和球鞋的区域，因为我意识到这项运动是如何不断演变的，以及现在它和过去有多么不同。
5: 在这张互动世界地图上，你可以点击任意国家，并打开一个小屏幕，观看该国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精彩片段。这类充满怀旧感的画面弥漫在整个空间之中。
7: 当我们来到世界杯展区时，我们能看到从首届世界杯到本届世界杯的全部历史，以及每一届世界杯的各个部分。这就像置身于梦想之中，所以真的非常美好。
5: 展厅的其他亮点还包括这座朱尔·雷米特世界杯奖杯的复制品，它以一位前国际足联主席的名字命名，并于1930年至1970年间颁发，以及这座世界杯球场模型，它与数百件展品一道，让足球历史鲜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6: 我们热爱足球，但我们常常把这些细节视为理所当然。但当你真正关注这些细节时，你会看到，也会真正意识到这些细节是如何成为对这项运动的一种热爱体现的，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5: 为了本届世界杯，博物馆特别打造了一个技能区，让游客可以尝试主罚点球。要战胜这个自动守门员并不容易，但坚持总会有回报。博物馆表示，目标是成为一个理想场所，用来庆祝并享受这项连接世界的美丽运动。美国之音记者丽萍，苏黎世报道。

0: 星期一股市的情况，三大指数均呈现强劲上涨的势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59%，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1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2.07%。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北约峰会将于下星期在

0: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说，峰会将展现北约盟友如何让北约 3.0 理念焕发生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吕特6月25日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并回答提问，在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讲话和答问中，北约 3.0 这个词被提到了至少14次。在演讲的一开始，吕特就提到，在安卡拉，我们将向世界展示我们正在履行去年在海牙做出的承诺，我们将让北约 3.0 的理念焕发活力，一个更强大的欧洲，一个更强大的北约，我们将展现北约的强大实力，以及我们捍卫所有的公民和每一寸领土的决心和准备。吕特进一步解释说，北约 3.0 将是一个对美国依赖程度降低，但美国仍然牢牢扎根其中的联盟。吕特说，安卡拉峰会旨在表明我们致力于走上这条真正具有变革意义的道路。他说，这需要勇气和胆识，成员国已经明确表示全力支持。北约 3.0 最早由美国战争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今年2月1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提出。科尔比呼吁建立以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联盟架构，这样的架构要求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承担主导作用。他表示，我们需要的是北约 3.0， 一种更接近北约 1.0 而非过去35年的模式。在战争部发布的演讲稿中，科尔比重点阐述了北约自1940年代末成立以来经历的两个时期，冷战时期他称之为北约 1.0， 还有后苏联时期他称之为北约 2.0。 他指出，前者以顽强务实清醒的威慑和防御方式为特征，而后者则以重心从欧洲防御转向域外行动和欧洲大陆的大规模裁军为特征。他表示，在北约 2.0 时期，美国为欧洲的防务提供了绝大部分的高端的军事力量，而欧洲盟国总体上在国防上的投入相对的较少，这种模式已难以为继。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都提出，欧洲必须承担起自身常规防御的首要责任。科尔比在讲话中强调，这一愿景绝非反对欧洲，恰恰相反，它体现了对欧洲采取实质性、强有力的行动能力的希望和信心。他说，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6月18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约防长会议时再次提到了这个理念。海格塞斯说，我们正加倍的努力使北约回归其一直就应该有的定位，一个由欧洲主导自身防务的平衡联盟。吕特在大西洋理事会上认同这样的说法，他说，北约 3.0 意味着增加投入，意味着在更强大的北约框架下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欧洲。别忘了，欧洲有6亿人口，北约欧洲地区也有6亿人口，这些富裕国家抵御俄罗斯的威胁，却仍然过度依赖拥有3.5亿人口的美国。美国承担了北约年度民事和军事预算中大约15%的份额。虽然支持欧洲盟国为其防务承担主要的责任，吕特在演讲中多次强调，在北约 3.0 时期，美国依然深深地扎根于北约。这是北约 3.0， 欧洲主导更多，国防开支趋于均衡，但美国仍然牢牢扎根于北约。他表示，美国和欧洲团结一致也关乎美国的防御，阻止俄罗斯的核潜艇最终抵达美国海岸。吕特在大西洋理事会活动的答问环节被问到如何看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部分盟友没有让美军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军事基地不满的情况。吕特淡化了美国和欧洲盟友的争议，将其归结为正常的民主国家之间的讨论。特朗普总统前一天在会晤吕特时表示，北约各国在应对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以及拒绝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方面，都辜负了美国。他特别提到对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和西班牙感到失望。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6月25号以全票 通过方式大幅加强

0: 对承载着全球大约 99% 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的海底通信电缆的监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联邦通信委员会在当天的公开会议上以3-0票通过了第二份报告与命令。参与投票的委员为主席布伦丹·卡尔、共和党委员奥利维亚·特鲁斯蒂以及民主党委员安娜·戈麦斯。目前委员会仍有两个席位空缺。这份命令首次将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许可管辖权延伸至海底线路终端设备的运营商。延伸至海底线路终端设备是将海底电缆信号转换为陆地网络信号的关键岸上设备，是整个海底电缆系统中最核心的一环。根据新框架，若企业的海底电缆申请满足10项国家安全标准，包括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强化网络安全管控以及对特定容量租赁安排的限制等，通常可豁免需经由电信团队的强制审查。电信团队是负责对电信项目进行国家安全审核的跨部门机构。脸书母公司 Meta 以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有望借助快速审批通道，加速扩建海底电缆容量，以满足人工智能应用驱动下日益增长的数据传输需求。卡尔在声明中说，我们原则上免除电缆申请所需的全面且耗时的审查，但前提是此类申请人必须证明其符合严格的安全标准，并同意接受持续的监督和监测。其核心信息很简单，采纳严格的国家安全标准才能使得申请获得快速审批。快速审批的企业还需承诺防范间谍活动以及其他安全事件，严格遵守国家安全与数据安全要求，并同意不使用可能构成安全风险的外国设备。新规在2025年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行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联邦通信委员会去年已禁止在海底电缆设施中使用被列入涵盖清单实体的设备或服务，受影响企业包括华为、中兴通讯、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此次新规将禁令范围扩大至所有由美国法律认定的外国对手国家所控制实体生产的主要设备，而不仅限于已被点名列入清单的企业。此外，电缆许可证持有人及其客户也将被禁止与涵盖清单所列实体签订容量租赁协议。中国已于2020年被美国商务部依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当时签署的行政命令，与俄罗斯、朝鲜、伊朗、古巴等国一并正式认定为外国对手。依据这一认定，任何由外国对手所拥有、控制或受其司法管辖的实体，在涉及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的交易中，必须接受美国政府的特别审查。这意味着，即便是未被列入涵盖清单的中国企业，只要其生产的设备被用于海底电缆系统，也将在新规框架下面临准入障碍。美国官员过去一年多来持续对中俄两国可能威胁全球逾400条海底电缆这一问题发出警告，而这些电缆几乎承载着全球所有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美国司法部2021年曾表示，涉及谷歌和 Meta 的海底电缆国家安全协议有其必要性，原因是中国持续竭力获取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敏感个人数据。联邦通信委员会表示，此次规定调整是该委员会数十年来对海底电缆监管力度最大的一次升级，旨在加固其所描述的海底电缆网络中最脆弱的环节，同时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需求加速增长的背景下，巩固美国在全球海底基础设施领域的主导地位。新规将在联邦公报发布后30天内生效。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国会两名共和党的议员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禁止被五角大楼认定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的企业现任和前任的员工进入美国，并将已经在美国境内的相关人员驱逐出境。这项名为禁止解放军雇员法案的法案由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的共和党

籍的众议员穆勒纳尔和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籍的众议员本·克莱恩共同提出。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